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啥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不少人呢，路上遇见了流浪的小猫，总会停下脚步，伸手摸一摸，逗一逗。那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近期呢，一名女子接触流浪猫之后就出现了视物模糊，入院观察发现了眼睑里检出了5400条弓形虫 DNA 序列，确认了眼弓形虫病。很多人心生疑问，难道只是撸一撸流浪猫就会感染这样的症状，那甚至会损伤我们的视力吗？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只要触碰了猫咪就会直接感染上弓形虫。那专家解释了，弓形虫呢，它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的细胞内的寄生原虫。猫科动物呢，是弓形虫唯一的终极宿主。简单的说，就是只有猫科动物的体内会有这样的弓形虫。但是呢，这不代表所有的猫咪都会具备传染人的能力。猫咪呢，它只有在初次感染弓形虫1到2周的时候呢，会大量向外排出它的卵囊。刚刚排出的新鲜的猫粪里边，卵囊本身没有传染性，需要外界环境经过1到5天的发育，完成了它的孢子化之后呢，才会具备感染人体的能力。不少的市民在路边逗流浪猫，手上就会沾一些猫咪的毛发、环境泥土，回家呢没有认真进行洗手，直接拿食物揉眼睛，这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同样是弓形虫感染，不同人群身上表现出的结局倒是天差地别，核心呢就取决于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的状态。医生介绍，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来呢，初次感染弓形虫没有什么不适，很多人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少数人就会出现，比如说会低热、浑身乏力、淋巴结肿大，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会自行好转，很多人就会觉得是普通的感冒，没有进一步进行确诊。但是当弓形虫侵袭到我们的眼部，就会引发弓形虫病，这也是免疫正常人群里最常见的感染性的

赤膜炎的病因。弓形虫呢引发葡萄膜炎，损伤视力，患者会出现视力下降，眼前有黑影飞蚊，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失明。想要降低感染的风险，我们就要减少和流浪猫直接进行接触，或者到家之后一定要用肥皂还有流动清水进行洗手，不要用脏手触碰我们的眼睛口鼻。那除了和猫咪相关的一些防护，饮食卫生也是预防的关键。弓形虫它会藏在没有熟透的肉食当中，日常吃肉呢一定要充分加热。那蔬菜水果使用前，我们要仔细把手洗干净，处理生肉熟食使用两套刀具，做到生熟分开。对于计划备孕的女性呢，医生建议了，那备孕之前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弓形虫的血清筛查，要检验 IgG 和 IgM 抗体，明确自身是否已经进行感染。专家提醒，流浪的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呢不只有弓形虫，那我们都一些流浪的猫狗，很多人都觉得是温顺无害的，一旦被抓咬，各种病原体就会入侵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喜爱小动物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路边的一些流浪的小猫，我们不建议随意上前进行逗玩进行抚摸。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如果大家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方面有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25870101 25870202，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进行及时的解答。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冯雪，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

0: 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3: 第796集。小何走到414房间以后，按响门铃，但始终没人开门，小何只得离开。小何这次踩点的失败，恰巧告诉警方，该楼的414房间里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个神秘男子也许就是掌管卖淫女的鸡头，其负责在楼外查看情况，一旦感到有些异常情况，就会打电话通知房内的卖淫女按兵不动。针对这一情况，侦查员马上调整策略，一方面通过公寓的物业管理部门摸清414房间的房东情况，另一方面考虑到多次冒充嫖客上门踩点可能会打草惊蛇，而且楼内地形结构单一，不利于隐蔽侦查，于是机智的侦查员便或装扮成手捧鲜花的情侣，或装扮成手拎水果蛋糕的走亲访友者，或者装扮成物业的维修工，对房内的居住人员以及进出人员进行暗中观察和摸底。小何说，尽管侦查员乔装打扮十分逼真，但还是会遇到险情。一天，他右手拎着两只西瓜，左手拎着两只香喷喷的烤鸡，假装到414房间隔壁的房间探访好友，因为朋友不在，就坐在走廊里等候，伺机观察卖淫女的招嫖动向。就这样，他从下午一直等到了5点。卖淫女见小何这么长时间没等到朋友，不禁心生一动，便主动出击。
5: 算了，你朋友不会来了，把东西拎到我们房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3: 小何只得无奈地离开。后来侦查员从物业管理处得知，租借414房间的是一个名叫刘振翁的安徽籍男子，此人同时还租借了楼内的403和1203室两个房间。2个月以前，该男子以每月15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3个房间，但是他自己则租住在宝山区的庙行地区。住在这3个房间内的均是一些打扮妖娆、穿着性感的年轻女子，而且每天有不少陌生男子进出上述房间。当侦查员小何调出刘振翁

身份证照片的时候，一眼便认出他就是那天和自己在电梯里不期而遇的男子。小何笑道，怪不得这些女人会拒绝开门接待，原来是刘晨翁已经给他们通风报信了。经过前后近两个月的侦查，侦查员已经确定刘晨翁就是这个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并且对该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安排、运作模式也了如指掌。与此同时，赶赴湖北宜昌的侦查员也在湖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查清了所谓代聊点的底细和活动的窝点，发现该代聊点的卖淫业务量十分庞大，除了将钓到的嫖客传给刘晨翁之外，还将大量的嫖客信息以发单子的形式外发给广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团伙组织者。收网的时机基本成熟，2010年8月7号在宝山公安分局领导的统一指挥下，专案组侦查员组成五个抓捕小组，分别在上海的零陵路、南丹东路、曹溪路和宝山的庙行以及湖北宜昌抓获了以刘晨翁为首的20多名涉嫌组织卖淫的团伙成员。头目刘晨翁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算是绞尽脑汁，采用的是声东击西的办法，也就是在湖北宜昌通过网络发布招嫖信息，再用电话遥控指挥在上海的小姐出台。原以为这样就十分安全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还是被警察抓住了。出生于1980年的刘晨翁是安徽省怀远县人，具有大学学历的他头脑聪明伶俐，尤其是对网络技术十分精通。可是他生性懒惰，一直不好好工作，总是盼望着能够一夜暴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一家网络公司打工。开始他以为就是做网络维护的技术性工作，可是一上班他才知道是让他在互联网上制作和发布招嫖广告，同时还要以卖淫女的身份在网上钓嫖客。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做的就是代聊生意，也就是皮条客。而事实上，面对这份有伤风化的工作，他曾经有过犹豫，但碍于朋友的面子，他也就答应试试再说。可是几天做下来，他竟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因为每当他钓到一个嫖客，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成就感。由于嫖资是提成，所以每月获利颇丰。在这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客户资源以后，就决定自立门户，充当头目。2010年5月，刘晨翁来到了上海，组建了自己的网络卖淫组织。慑于警方持续掀起的扫黄行动，狡猾的刘晨翁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可谓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他采取的是声东击西的跨省市组织卖淫的方式，即将介绍卖淫的代聊公司设在湖北宜昌，而卖淫地点则放在上海。他想，这么做是想让警察鞭长莫及，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大安全系数，他还凭借自己对网络技术的精通，特意将网络服务器设置在了其他省市，甚至是在境外，并且不断地更换 IP 地址和发布招嫖广告的聊天室网站，以此来隐藏作案痕迹，迷惑警方的视线。该组织的成员分工明确，代聊公司的人员除了负责制作招嫖广告之外，还要在网络聊天室里以卖淫女的身份，一天24小时不停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各类诱惑性极强的语言和照片来招揽嫖客。一旦有嫖客上钩，代聊便把卖淫女的年龄、身高、三围等资料以及照片发过去，供嫖客挑选。嫖客一旦选中某个卖淫女和谈好嫖资以后，代聊就会立刻通知在上海的刘晨翁等机头，安排卖淫女为嫖客提供服务。其服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门服务，另一种是嫖客，而另一种是客户上门到刘晨翁租借的公寓。在嫖客和卖淫女联系的这个环节上，刘晨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让代聊提供给嫖客的一个手机号码，其实是一个专门用于犯罪的公共号码，平时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嫖客拨打该手机后，客户拨打该手机号码以后，即会通过呼叫转移的功能和刘晨翁或者是女郎通话，因此仅凭这种联系方式很难发现一个团伙成员的踪迹。根据刘晨翁的交代，他手下的十几个卖淫女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才18岁。因嫖客的喜好各有不同，所以为了钓到更多的嫖客，让他们大把的掏钱，他还通过虚假包装来提高女郎的档次。例如，根据女郎的外貌、气质、年龄分门别类，划分成所谓青春大学生、少妇、白领女孩、七大系等等七大系列。
供客户挑选，

而招嫖广告中的女郎照片大多不是他们本人的照片，是刘晨翁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如果有特殊需求还可以按照要求量身定做。如果有客户喜好大学生，就会先从网上下载一张具有大学生气质的美女照片，之后再把这张照片和上海某大学的校门合成，原本只有初中学历的卖淫女就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的大一女生，嫖资也随之大幅飙升。据警方初步统计，该团伙的月嫖资收入高达50万元，刘晨翁和他手下的一些小头目卖淫女则是五五分成，然后再与代聊按照每个人的工作量分成，资金划转全部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窗外阳光灿烂，光线明晃晃地射进屋内，照在嫖客张孝祥的身上，他不由得抬起头，微眯着双眼，露出一丝悔恨的目光。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博士生，年薪高达100万的世界500强外资企业之高管，此刻竟然会以一个嫖娼者的身份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待在戒备森严的拘留所里静坐反思。尽管外面的阳光是那样的明媚，但是张孝祥的内心却充满着阴霾和恐惧。仅仅为了贪图一时的刺激，他竟然去做了一件实在是有损自己脸面的事情。此刻他拒绝一切光明，甚至是阳光，他多么希望能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屏蔽，让自己在某个角落暂时躲避几天，千万不能让公司的领导和同事，还有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知道自己在拘留所里上班，否则自己的地位、名誉和家庭，一切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为此他对警方的承办员哀求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但希望你们不要告诉我的家人和单位。张孝祥在拘留所里度日如年，想起那天的荒唐，他至今还觉得怎么会鬼使神差，被网上闪出的那一个个美丽的妖精给迷住了。张孝祥清晰地记得，那天是7月17号12点，午饭以后，他回到办公室翻阅了一下当天的报纸，然后打开电脑，进入一个聊天室，准备和朋友聊聊天，突然网上弹出一个如需交友请加 QQ 的小广告，张孝祥怀着一股好奇，用鼠标点开了这个广告，进去一看，屏幕上顿时出现了美女的照片，他们个个搔首弄姿，照片下面分别留有他们的 QQ 号码，以及一些诱惑性很强的昵称。他睁大了眼睛，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鼠标，就这样慢慢地上钩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孝祥当然明白卖淫嫖娼是违法的，可是面对网络这个虚拟社会发出的如此招嫖信息，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经过短暂的交流以后，人的多面性彻底冲破了张孝祥的道德底线，他当即约定以300元价格交易，而这个所谓的大一女生给了他一个地址，但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同时还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让他到那个十字路口以后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联系。张孝祥准时来到某地，用手机和大一女生联系上以后，在对方的引导下，他进入一幢酒店式的公寓房间，定睛一看，那个坐在床边的自称就是大一女生的根本就不是照片上的那个人。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交易结束之后，他走出房间，迎头与守候在门外的警察撞了个满怀。凝视着窗外的阳光，他掐着指头计算着自己进来的天数，一天两天。当进入到最后一天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深处突然盼望出去的那天阳光不要出现，这样或许能替自己遮一下丑。现在他最为揪心的是，妻子和公司的领导是否知道自己在拘留所里面的出差呢？随着网络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行动的深入，在当时以发廊、洗脚屋等为交易活动场所开始向网络转变发展，这一情况的出现在当时无疑给警方的扫黄行动带来新的挑战。但是通过此案，警方也向公众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无论网络世界多么隐秘，警方也有信心有能力抵挡浩瀚网海里的一切污泥浊水。据了解，在这起案件中被警方顺藤摸瓜的52名嫖客里，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属于社会精英，其中有博士生、建筑师、公司经理、留学生、外企总裁以及计算机工程师等，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知道嫖娼是违法的，但互联网的隐秘性让他们心存侥幸，最终为了色欲而迷失在网络世界，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爆豪酒吧外的绑架案。2004年2月3号凌晨2点钟左右，北京某话剧院的著名演员吴某和好友大庆、陈某、卢某等人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爆豪酒吧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三名男子拦住，其中一名男子亮出了所谓的警官证，对吴某说，你涉嫌今年1月10号驾驶宝马 X5 轿车在丰台区肇事逃逸案，你跟我们走一趟，把事情讲清楚。吴某拒绝说，什么？你们弄错人了吧？我什么时候有逃逸案了？三名男子哪里听得进去，掏出手枪和手铐，强行将吴某的双手铐住，推上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之后快速离去，转眼间无影无踪。上午8点钟左右，吴某给朋友苏某打电话，称自己被人绑架，让苏帮其取200万元赎金。大庆、陈某等人这才知道吴某是被人绑架了，于是立刻拨打110电话报了警，并提供绑匪的汽车牌号是京 CA69 某某。案件发生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与六队队长、副队长带领侦查员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组成203绑架案联合侦破组。市局刑侦总队分局的领导也相继赶到现场听取汇报，坐镇指挥。在案情分析会上，根据此案的作案手段，大家认为和当时发生的3起绑架案的手段类似。一起是901绑架案，2003年9月1号13点20分，平谷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人员王光军和其好友罗某在平谷建设街烈焰理发店洗头的时候，突然进来几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一人亮出了警官证，将王光军用手铐铐住，强行带离理发店，推上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9月7号，王光军的父亲接到绑匪电话，让准备300万元赎儿子。老实的王父怕公安人员接案，让绑匪知道儿子性命不保，但是不报案又怕出现万一。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虽然向公安机关报案了，但是又没有将全部情况向侦查员讲明。当晚王父接到绑匪通知交赎金地点的电话以后，也没有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而是按照绑匪的电话指令，独自一人携带300万元赎金开车直奔南四环路，在距交款时间还差半个小时的时候，才用手机向公安人员报告。半小时之内，侦查员无论如何也赶不到现场，就更谈不到提前制定抓捕方案、部署警力了。24点钟左右，在京开高速公路收费站南1公里处，王父乘坐出租车打开车窗，将钱从隔离栅栏的上面扔到了西侧辅路。绑匪拿到钱以后，驾驶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南北逆行之后，向东穿过桥洞潜逃。在侦查员赶到交赎金现场时，绑匪已经把钱拿走不知去向，人质王光军也没有被放回。后来案件破获以后，得知王光军已被勒死埋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另一起是106绑架案，2004年1月6号13点30分，王光军的弟弟王光荣接到一男子电话，称你到平谷晚资理发店来，有事商量。王光荣听完声音是生人，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为了防止万一，他叫上好友江某、李某开车前往。到了晚资理发店之后，在店里没有找到打电话的人，几个人出来准备上车离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几名持枪男子，其中一人冲上前揪住了王光荣，亮出了警官证，他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有点事儿，跟我们走一趟。几个人将王光荣拽到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前，想要将王推上车。王光荣想起哥哥王光军就是被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推上汽车拉走的，至今杳无音信，这几个人怎么看上去也不是公安人员，于是拼死反抗。在搏动中，一名男子的手枪被打落在地上，砰的一声，枪走火了。几名男子见状，捡起枪上车仓皇逃离现场。此案事主王光荣多了个心眼，拼死反抗，从而捡了一条命。次日，王接到昨日那名陌生男子打来电话，哥们儿，昨天的事情让你受惊了。王光荣反问，你们想怎么样？电话中那人呵呵一乐，你给100万

0: 案，我告诉你王光军埋在哪儿。还有一起是202绑架案。2004年2月2号凌晨2点钟左右，宣武区东北原居民杜江青驾驶一辆黄色奔驰跑车行至崇文区东便门铁路桥的时候，被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别住。从车上下来四名男子，其中一人亮出警官证说道：我们是警察，你涉嫌驾车肇事逃逸，请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杜反驳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肇事逃逸了？四名男子哪里听他分辨，上前将杜从奔驰跑车中揪了出来，往桑塔纳轿车里推搡。杜不肯下车，四人掏出手枪铐子将杜江青铐住，强行推入桑塔纳轿车内离去。随后一名男子给杜江青的女友打电话：把赎金准备好，否则我们就撕票。联合侦破组认为，这四起绑架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四名左右，而且都自称警察，均亮出了警官证，全部持有手枪手铐，开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作案手法一致。分析是系列绑架案件，决定串在一起并案侦查。此系列案件犯罪嫌疑人冒充警察实施绑架，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声誉。而203案被绑架的人质又是著名演员，影响十分恶劣。为此，联合侦破组要求全体参战人员全力以赴侦破此案。市局刑侦总队特警支队的侦查员在围绕2003年901、2004年106两起绑架案件的事主关系人开展调查时，已经锁定崇文区西小市街的王化利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正在等待时机带这一伙人聚在一起收网。没想到203绑架案又发生了。根据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特警支队的侦查员分析认为203案也是王化利等人所为，于是让吴某的朋友大庆、陈某、卢某等人辨认王化利的照片，几人均指认王化利就是参与绑架的犯罪嫌疑人之一，从而正式认定此绑架案系王化利伙同他人所为。而接下来的调查里，联合侦破组的侦查员查明王化利目前持有多支长短枪械以及军用手雷、子弹和伪造的警官证、驾驶证等物品，此外还多次驾驶一辆黑色尼桑蓝鸟轿车外出活动。经查，该车系北京银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租赁轿车。在对这一伙人的行踪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王化利等人作案前曾在顺义区余庄苗圃附近一平房内多次密谋的窝点。1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又给苏某打电话称：你报官也没用，平谷的绑架案也是我们干的。真是不打自招。由此，联合侦破组最终确认901绑架案也系王化利犯罪团伙所为。通过查控信息，联合侦破组掌握了王化利经常活动在朝阳区的潘家园一带，结合王化利所驾驶的蓝鸟轿车以及车牌号等情况，2月3号中午，联合侦破组决定在武胜东里附近组织侦查员布控蹲守。鉴于犯罪嫌疑人手中有枪支弹药，为减少人员意外伤亡，发现犯罪嫌疑人以后的抓捕工作由刑侦总队特警支队的侦查员进行抓捕。为此，刑侦总队张副总队长从特警支队的2、3、4、5、6、7队的6队里抽调了80名侦查员亲自指挥，在武胜东里附近安排了50名侦查员，在顺义区余庄苗圃附近的平房外安排了30名侦查员，等待时机进行抓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秀秀王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又开始了，这一周开启就预示着假期就真真正正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1: 再过节你就要等明年了。
0: 呦嚯，
1: 是这样吗？
0: 挺远的，这是。
1: 就我说的时候也很谨慎啊，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有点扎心。
0: 而且这一周随着咱们全新一周开始，温度也刷拉一下就下来了。
1: 没错，你看从昨天开始吧，一直就有什么橙色预警啊，包括大家在说啊，就是比如说从应该说是从明天开始吧，会有一个降温，然后今天会有雨水出现，
0: 好吗？
1: 看了一下，明天东北风4到5级，
0: 嚯！
1: 所以说，从今天夜里开始吧，就大家其实要多穿一点了。
0: 对对对，要上班下班出来早回去晚的朋友们，这特别的注意啊。
1: 是，包括今天出门的话，大家带好雨具。
0: 哦，对对，别淋雨啊！现在这天一淋雨就准着凉生病的什么的啊。注意好，这天气情况。行吧，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你身边那些做事儿太粘稠的人，一辈子都在摇摆。
1: 你是吃饭快或者是吃饭慢的人吗？为你细数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0: 民国虐恋剧叫《玉蛋秋》，这个开播在即，男女主乱世宿命羁绊。
1: 古装宅斗权谋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全员狠人反转拉满。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到了，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伙儿要注意防寒保暖。说这话不夸张吗？不早吧，确实有点需要防寒了。
0: 对，
1: 天气瞬间就凉了嘛。
0: 你看是说什么"忽如一夜东风来"
1: 啊？这真的是。
0: 哎，当然现在啊，不至于说这个东风啊，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天气每一天可能都在有不同的变化，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并没有完全去适应它。
1: 哎，对，而且昨天我看那热搜，昨天就是特别出乎意料的，秋裤又上热搜了。就这东西，好多人原来特别反感，现在你看稍微一凉点，好多人就想起来了。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让自己保暖，然后外表又看不太出来的东西。这个
0: 是的，而且呢，就很多人都说这个以前啊，像咱们八零九零后的朋友啊，就是你在不能说是年轻有点扎心啊，咱们现在八零九零，
1: 哎，
0: 就是人到中年，
1: 哎，
0: 对吧？咱就说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父母让你穿个秋裤，穿它干嘛？
1: 真是的，
0: 露脚踝是我的对于时尚的态度，
1: 没错。
0: 哎，但是现在你会很自觉的说，哎，我要知冷着热，我需要把秋裤套上，
1: 哎，
0: 你会非常的坚决，天凉了就要套秋裤。
1: 对，年少不知秋裤好啊，上了年纪就知道秋裤行了。
0: 但是不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人，他很纠结
1: 啊，
0: 他又想好看，又想

0: 保暖，所以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纠结状态，就是我到底穿还是不穿呢？
1: 你看这事儿你也纠结，
0: 哎，你看就是摇摇摆摆的，
1: 哎，对，
0: 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就一条简单的秋裤可能都让这个人很纠结。
1: 生活当中总有这些人，但凡什么事儿你一问他，他哎呀要不这样吧，哎呀要不那样吧，多大点事儿他也得纠结半天。
0: 没错，
1: 哎，您身边但凡有这样的人，
0: 对，
1: 咱今儿就来聊聊，我们叫做粘稠的人，
0: 哎，做事儿有点粘稠，
1: 哎，你太黏糊了，你这人就这么点小决定，至于的吗？哎，至于的啊，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在这个瞬间你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你问他个事儿，他永远说，哎，我看看吧，哎，咱再说吧，哎，可能行吧。你让他帮个忙，答应不答应，给句痛快话，他偏不，就让你在那儿等着，最后事情黄了，他一脸无辜。这种人心理学上有个别称，就叫粘稠的人。真是
0: 是的啊，这类人说话像挤牙膏，
1: 嗯，
0: 半天挤不出一句准话。
1: 你看看，
0: 那么这类人在做事儿的时候呢，像在和稀泥，拖泥带水，而这类人的状态就像是一团化不开的麦芽糖，黏黏糊糊，不清爽，也靠不住。最重要的是啊，一个人做人做事儿太粘稠的人呢，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上。
1: 对，
0: 你说，比如啊，你和你的朋友在交流，你朋友需要你给出一些建议，
1: 对，
0: 他可能就这个朋友就比较的粘稠，犹豫。那么现在他要征求你的意见，你比他还粘稠，
1: 好，俩人粘一块儿去了，
0: 是不是？这样的话，等于对方可能想从你那儿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复，但你始终也没给人答复，
1: 倒麻烦了。你俩回来因为什么事儿还陷入反复的横跳？
0: 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唐伟，
1: 哎，
0: 比如说啊，咱俩现在就。我是跟你是好朋友，
1: 哎，讨论个事儿。
0: 然后我最近上火了，
1: 哎，
0: 唐伟啊，我好想吃口辣椒，想吃，比如想吃水煮鱼了，
1: 哎，
0: 然后唐伟说，那你想吃就吃呗，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其实我就想等你这句话，
1: 哎，
0: 其实我问你的时候，肯定是我已经想吃了，
1: 哎，对，
0: 对吧？要不然我连问也不问，我就直接有自控力了。
1: 对，
0: 但唐伟这时候说，你看看你最近啊事儿比较多，还有重要的事情，你别吃了，你吃你又嗓子眼睛上火了，
1: 这也是个痛快的答复，
0: 你确定吗？
1: 这个，
0: 但是你这样一说，又让我开始纠结，我到底吃还是不吃？
1: 你吃，
0: 其实我就想听你一句说，那你吃去，
1: 哎，对，不就完了吗？你也不回答人家吃去，也不回答人家不吃，哎呀，你看这个左右摇摆来回讲究，
0: 所以我需要可能对方就来一句，吃这么一次不至于的，
1: 哎，对。
0: 然后明天我换另外一个朋友去问，
1: 大伙儿都跟我这么说了，我就理所应当的可以去吃了。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找朋友要一些建议，对方如果拖泥带水，很粘稠，可能会影响到你。同样，对方问到你了，你需要给出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想说的一个答案。
1: 他下次可能再也就不问你了，太粘我了。那么首先粘稠的人永远给不了你一个确定的答复。粘稠感首先体现在沟通上，你约他吃饭，他说哎，我看情况吧，你找他合作，他说我考虑考虑，这个考虑可能没有下文了。做人做事有闭环才会让人觉得你靠谱，而粘稠的人呢，永远在制造反馈黑洞，你交给他的事情如石沉大海，他对你说的话转头就忘。这样做不是在评估可行性，而是在恐惧，他怕答应了做不好，又怕拒绝了得罪你，于是就用模糊的语言把自己包裹起来，把选择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后果全甩给你了。哎呀，行吗？还是不行吗？我想想吧。完了，
0: 哎，
1: 没音讯了。
0: 是的，那么一个清爽的人呢，会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能办啊，给我几天时间。或者说呢，抱歉，这个啊，我真帮不了。
1: 多好呀。
0: 而一个粘稠的人就会说，这事儿啊，我看情况，等临近了我能做呢，我就告诉你。
1: 你会给人，
0: 如果做不了呢，你也别怪我。
1: 对，
0: 你看，这就属于会让你在无尽的等待和猜测当中，然后你会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做呀？
1: 哎，
0: 然后你心里就很。就是担忧嘛，
1: 特别讨厌，
0: 对吧？而如果说你总是给对方这样的一些答复，对方可能时间长了，他有重要的事情就不太愿意交给你了，
1: 对，
0: 你从而也会错失一些很重要的机会，
1: 不靠谱，这就是啊。另外，行动上的粘稠比沟通更要命。粘稠的人大多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一件事交给他们手上，他就想给出18种风险、24种意外，然后陷入无尽的“哎呀，如果怎么办呢”这无限循环里，迟迟不敢开始。他不是在做准备，他是在用意念来主动拖延。他不去做，反复的在拖延、拖延、拖延，这事儿就黄了。
0: 那么说到底呢，粘稠的本质啊，其实是决策系统的瘫痪，他们永远在 A 和 B 之间反复横跳。犹豫不决，消耗自我。那么在横跳当中，自己可能最后也坚持不住了啊。表面给人感觉就是犹豫不决，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可能下定这个决心 没有，有不确定性，而且也怕自己轻易下这个决定，你无法承担后果，
1: 怕担责任，
0: 没错，
1: 是吧？他们宁愿原地打转，承受焦虑的打磨，也不愿意承受做出决定之后的风险，哪怕这风险很小。粘稠的人就是把所有人的这个课题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想讨好所有人，让大家都满意，结果却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让自己活成了一张模糊的脸，谁？

0: 跟你说你都没意见，谁跟你说你都哎呀，你这没主心骨这人、嗯、是吧？哎，
1: 那对于这样一种很粘稠的性格，我们该如何做出改变呢？
0: 怎么变呢？
1: 比如说，你推行70分的准则，这里说的是100分是满分啊，70分准则就是任何事情你不要去太要求它非常的完美
0: 哦。
1: 那么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嗯嗯，
1: 就有的时候你做成一件事情啊，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最后我能不能达到100分再去做。
0: 嗯嗯，
1: 而是你觉得哎，我能够达到60-70分，这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然后慢慢再调整，
0: 哎，
1: 达到90，
0: 哎，
1: 接近100。
0: 哎，这不错哈，先做它啊。另外就设立截止日期机制，给大脑上面发条，任何事儿任何关系，只要无休止的权衡，事件永远无法形成闭环。给每一个决策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时间一到必须做出决定。哎，跟他吃不吃饭呢？一会儿吧，2点之前我必然告你。哎，你这不就是就把这事儿确定了、
1: 嗯？
0: 行吧，回来再说。这一回来没下文了、
1: 嗯。对，再有呢，就是学会说不啊，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那我们真正的关系呢，从来不是靠无底线妥协维持的。那些什么都答应的人啊，最后往往因为兑现不了承诺，反而把关系搞得很杂。
0: 对，
1: 那么什么事儿你能去做，什么人能够去接触？
0: 嗯，
1: 你反而会因为你的坦诚而赢得更多人的信赖。
0: 你这靠谱啊，这人指得住是吧？你所以摆脱粘稠是一场从思维到行动的自我革命，先完成再完美，开始才是推动任何事物成功的关键啊，真是。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过了午间时分，午饭您吃的好吗？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您吃饭吃好了，至少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呢，您感觉就身上不冷了，干活也带劲了。中午饭要是您一忙碌没吃好，或者压根儿哎呀就随便塞那么两口，有可能下午精神状态受影响。
1: 对，您看有的一些城市，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比较的快啊，可能你经常会看到大家拿个小便当，对吧，或者说中午啊工作餐简单赶紧吃两口就得了，甚至不吃了啊。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因为你工作的原因造就了你吃饭速度比较快，
2: 是，
1: 对吧，总觉得赶紧吃完就完了还有事儿了啊。就像现在这个点儿，我相信有的一部分朋友可能到中午还没有吃饭，
2: 你看
1: 那么稍后可能你如果要吃的话很容易狼吞虎咽。
2: 对，你得花个十分五分就赶紧吃完就得了。
1: 对，那么所以呢咱们今儿就来说说这吃饭快和吃饭慢啊，我们来细数一下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2: 听听吧。
1: 我是觉得吃饭快和慢啊，我觉得这俩都算是比较极端的，
2: 都不太好。
1: 你就正常速度。
2: 对，你就是比较让自己舒适的节奏吃饭就行了。
1: 是的，别赶了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吃饭快的人的健康影响。肯定第一个就增加肥胖的风险。
2: 是。
1: 说吃饭快的人往往在进食过程当中呢无法充分的感受到饱腹感。可能会导致这类人摄入过多的食物。那么长期下来呢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他们会发一些视频，就是自己工作餐嘛。
2: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他碗里那一份饭可能吃了好久。他并没有说不吃，而是他要咀嚼很久。
2: 你看，
1: 包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一个面包
2: 啊，
1: 咬上一口，
2: 哎，
1: 需要嚼40下左右。
2: 嚯，还
1: 你想象一下，咱们如果自己就是，比如你吃个面包啊，咬上一口，咱别说四十下，我曾经试过
2: 4下就是、生吞，你这是
1: 在20下左右的时候，我就在想了，他赶紧进肚子里吧。
2: 对呀，我饿呀，我得赶紧吃啊。
1: 是的，
2: 你光在这嚼又不是口香糖，你说这光嚼嚼又解不了饿。另外说消化不良，快速进食可能会导致食物没有得到充分咀嚼而混合，这可能对消化系统造成负担，狼吞虎咽嘛，没嚼好就下去了啊，引起消化不良、胃胀等。还增加慢性病风险。吃饭快的人可能在无意识当中摄入了更多的油脂和盐分，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你吃饭一旦不太认真，你不是享受吃饭的话，你身上毛病就来了啊！这是快的人啊。
1: 再来说吃饭慢的人的健康优势啊。首先第一个就更好的饱腹感。说慢慢吃饭的人呢，往往能够更好的去感受饱腹感，这有助于控制食量，减少肥胖的风险。
2: 促进消化。刚才是消化不良啊，快的消化不良，慢就促进消化了。慢慢吃，给予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有助于食物的充分分解还有营养，还降低慢性病。就刚才说的增加慢性病，现在吃饭慢了，慢慢吃饭可以减少食物当中油脂盐分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么说的话，吃饭慢

0: 饭比较好，但是为什么大伙儿还吃饭快呢？它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我没有功夫吃那么慢呢，我只能吃快了。
1: 哎，再说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你慢慢吃饭呢，减少食物当中的油脂和盐分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0: 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首先你控制吃饭的速度，尽量的最好细嚼慢咽，给食物充足的时间被咀嚼和混合，尽量减少边吃饭边做其他事情，比如说看电视啊、玩手机啊，以专注食物的味道和饱腹感，享受吃饭这件事儿啊，
1: 对，
0: 这挺开心的。
1: 哎，还有就是合理搭配食物啊，尽量选择多样化均衡的饮食，包括蔬菜、水果、谷物、蛋白质等等，然后避免过度的依赖高油脂、高盐分的食物。
0: 嗯，
1: 咱也说了啊，避免过度依赖，并不代表说咱不可以吃这个，哎，带点油盐的啊。
0: 可以。
1: 再有呢，就比如说咱们的蔬菜呢，也推荐大家就是。为了更加的赏心悦目和你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大家在选择蔬菜的时候，最好是有各种颜色的，
0: 哎、对
1: 对吧？比如像这个羽衣甘蓝、
0: 哎、
1: 紫甘蓝嘛，
0: 嗯，
1: 还有像这个西兰花，
0: 哎、
1: 这也就是紫的和绿的搭配在一起了。
0: 哎，
1: 包括咱们这个彩椒，有黄的、红的、橘色的，
0: 多好呀，
1: 对吧？然后包括你还可以，比如说搭配一些坚果，
0: 哎是，
1: 这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然后让你觉得比较有食欲的搭配。
0: 你看颜色还好，还丰富啊，更想吃了。这控制食量啊，根据自己身体需求控制，避免过度进食、过量进食，可以通过慢慢吃饭。感受饱腹感来控制食量哦，你就知道自己的食量在哪儿。你吃得快，你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饱的，你还吃了多了。那
1: 没错，然后定时定量啊，尽量保持固定的吃饭时间和规律，就是每天可能三餐，其实大家有一定的间隔。然后呢，也能够保证就是每天都是规律的进餐，
0: 哎、
1: 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您是处于这个控制体重的期间，更不推荐大家暴饮暴食啊、
0: 哎！
1: 不要说啊，我饥饿了一阵儿，就像有的人经常说这个梗嘛，白天一天了，都没怎么吃，到晚上了，十个外卖小哥开始为你奔波。当然有点夸张啊，但是不排除说您一天没怎么吃饭，结果导致晚上两三个外卖点上。
0: 好，这甭说减肥了，增肥都肯定是吃不住。
1: 没错，
0: 哎。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咱说两部剧吧。首先来说这个叫民国虐恋剧，叫玉殿秋，开播在即，这个男女主诠释了乱世难解的宿命羁绊。哎呦呵，听着还挺复杂的啊。
1: 是的啊，这部戏呢是在10月12号，就是今天啊，登陆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和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一听到芒果 TV就会经常有一些朋友，就网友讨论嘛，说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会员。的确，可能相对于像什么，那几个。

0: 视频平台啊，大家可能我觉得芒果 TV 平台大家可能看的相对比较少啊，
1: 不太花钱不抱怨什么的。
0: 哎，对，但这部戏呢，其实在之前一两年，就是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从选角到拍摄啊，到拍摄完毕杀青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去关注他。因为首先这两位演员程磊和徐若涵是新生代演员里面就是大家非常受就是非常喜欢的
1: 哦，
0: 尤其程磊。最近的好的作品比较多啊。那么这部戏呢被称为是良辰好景知己和姊妹篇的作品。凭借军阀少帅和清冷女学生的极致拉扯，强取豪夺的乱世情仇，未播先火。
1: 你看看，
0: 那么现在呢，在芒果 TV 平台上的预约量是突破了300万，妥妥预定为十月的剧圈黑马。
1: 真不错哈，看来好多人还挺期待的。说这个《玉殿秋》这个改编自灵犀同名的小说，故事背景呢设定在军阀割据的民国乱世。该剧呢还未播出就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的讨论点呢非常密集，有人沉迷于强制爱的张力，认为少帅的压迫感还有女主的倔强太好磕了，哎，就要这种霸总式呢啊。哎，有人吐槽说民国霸总换军装，再有人认可说把个人情感放在家国背景之下，格局一下打开了。哎，小的有情感，大的有家国情怀。
0: 是的，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发现了说剧集当中呢就是集齐了什么强取豪夺呀、啊、替身文学、小妈文学等多重狗血元素啊。说这个在这部戏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在民国时期那种虐恋的一些要素都在里面了。在最近吧，就是看到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的剧照，宣传剧照和最早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一些虐恋剧的剧照做了个对比。
1: 哦，
0: 对，但是也有人就是褒贬不一啊。
1: 你看，你看，
0: 有人觉得可能就是以前的男女主角的这个海报的站位都是属于平分秋色，
1: 哎，
0: 就是各自感觉是平等的位置。而这个剧的剧照呢，有一种让人觉得可能是这种从男人视角凝视的那种感觉。
1: 你看，你看，
0: 就有很多的女同胞们会觉得这个，哎，这个照片怎么是这样的呢？
1: 是。
0: 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一个照片就影响对于整个剧的一个观感。
1: 对，
0: 我觉得好的作品啊，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去品的。
1: 没错，今天就上线啊！今天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感兴趣、好奇的朋友去看看啊，完全没问题。行，接下来咱们来再说一部古宅啊，古装宅斗权谋剧，叫《嫁金钗》，官宣定档，这也是官宣定档，但这个就是热度更高了，说全员狠人，人设震撼，而且反转拉满。
0: 哎，来说说啊，电视剧《兰香如故》收官才两天，那么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就马不停蹄的接上了《嫁金钗》
1: 哟，
0: 每天晚上的是9:30左右啊，两集连播，然后优酷全网独播，再有呢就是在奈飞海外同步上线，也就是说国外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啊。那么本剧呢是由田曦薇、一帆领衔主演，然后严岸呢是担任男主角，是优酷的 S 级重点项目。那么全剧呢是24集，
1: 倒不长，
0: 每集45分钟，篇幅精炼，没有过多的拖沓支线，能看出平台对于这部戏的重视。
1: 哎，为什么重视呢？你看网友也热烈期盼的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田曦薇女主角啊，一个人要分饰俩角色，她一人分饰两角色，一个是真千金小姐，另外一个是假千金，这个两个角色长得是一模一样，两个角色呢都被观众叫做并蒂黑莲，一个是被踩了但随时会咬人的野猫，一个是被抢了玩具的大小姐，就是一个是假冒的，一个真实的，然后这俩还有对手戏。
0: 哎，
1: 我这演的有点意思啊。
0: 你别说，这样的角色发生在一个演员身上，让他去诠释啊，挺有割裂感的，
1: 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呗。
0: 对。那么除了主角呢，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是非常的厉害啊。说剧里呢集中了好几位耳熟能详的反派专业户，咱举几个例子，比如皇后娘娘戴春荣老师，
1: 哎，那倒是，哎，这大伙儿
0: 还珠系列啊，还有知否里面的小秦是王一楠，
1: 哎，大伙儿也有印象是吧？
0: 虽然最近我看他都是在带货出现啊，但是他里面这个饰演小秦是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啊。
1: 哎，
0: 除此之外呢，像兰陵王里面的正儿，还有毛琳琳这个角色啊，就毛琳琳饰演的这正儿嘛。
1: 哎，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像陈子涵，就非常妖艳的美女，
1: 嘿，
0: 然后经常演反派，包括像孔琳啊、戴娇倩这些熟脸，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套阵容啊，被称为是宅斗复仇者联盟。
1: 你看看，
0: 还有人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更加的直接，说什么恶女天团，
1: 都是反派是吧？
0: 对，就是在不同的戏当中，就是当年他们所饰演的那个反派都让人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恨得牙痒痒，有的就记忆很深刻。
1: 所以现在都汇聚一块了，你看着吧，这个化学反应，全员演技派， 肯定很好看、啊、这肯定会飙戏。大宅里的长辈还有妯娌各有各的算计，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挖坑，这个群像戏一点都不单薄，所以肯定挺好看的这个、
0: 啊、没错，
1: 哎，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啊、
0: 对、嗯、这个每天晚上9:25

0: 啊，两集连播在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
1: 你看央八的确实不错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啊，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

0: 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0: 新农村，
4: 新农民，
0: 新希望。
5: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6: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5: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6: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5: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显示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13摄氏度，目前外温度22摄氏度。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出来其实还是有太阳的啊，虽然是多云转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但是不觉得说中午下午会下雨。不过我们看这个实时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晚上下午的4点多应该到可能到下午的17点左右吧，会有小雨的光顾。另外就是到18点多，小雨会转成中雨，然后呢，这个雨一直会持续到傍晚11点多钟。所以啊，下班的时候，如果大家比如说接孩子呀、出门啊，要带好雨具了。而且呢，傍晚的时候可能因为下雨天气还会有一些凉，还要多添一件衣服。好，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听首秋天的歌，那稍后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

0: 秋天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逛逛天津的市区，吹一吹海河的晚风，漫步五大道，品尝一下津门美食，感受不一样的京城韵味。
1: 天津，
2: 这我们不下楼就到了吗？
1: 欢迎来到九河下梢，哏儿嘟
2: 天津味。住宿大家可以选择在天津站附近，这里交通方便，价格也还可以。
1: 天津早点这两年特别火，不过不用去西北角红里排队，随便找个居民区里排队人多的早点摊，基本都不会出错。
2: 咱们就就近来到天津站后面的华捷道，
3: 先来买一套煎饼果子，姐来个双鸡蛋果篦的。
4: 7块你啊？
3: 啊，我自己带俩鸡蛋。
4: 啊，那就5块。
3: 旁边这有个奶站，可以买几袋海河牛奶，10块钱4袋。然后再来这家大福来，
2: 又要了这些，一共13。
1: 嗯，对劲儿，天津煎饼就得吃这种绿豆面的，再配一碗浆子。
2: 我来条大饼卷圈，这个卷圈一定要加饼里吃，要不然咸。太满足了，这个组合完美。还有嘎巴菜也是天津特色。第一站骑行8分钟，来到解放北路。
1: 这里被誉为是东方华尔街，路两旁全是有着百年历史的银行和洋行旧址。
2: 沿解放北路往南一直走，就到了第二站泰安道。
1: 这里以前是英租界的核心区域，所以英伦味儿特别足，拍照特别出片。
2: 这条道上比较出名的建筑有利顺德大饭店、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安里干教堂。第三站我们来到天津两大 CBD 之一的小白楼。
1: 小白楼最著名的建筑就是这个天津音乐厅。小白楼3件套。
2: 音乐厅北面就是中国最早的西餐厅喜士林西餐厅。第四站
1: 五大道。
2: 五大道顾名思义由5条道组成，这里上世纪初曾是英国租界，汇集了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国风格的洋楼2000多幢，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
1: 这里就是五大道的核心地标民园广场，在这里你可以和朋友喝点咖啡，喝点小酒，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天津人的松弛感。
2: 骑车10分钟，来到第5站
1: 西开教堂。
2: 西开教堂是天津最大的罗马式。

0: 在这里拍照特别出片，网上好多大家拍的照片，不知道的还以为搁欧洲呢。
1: 从西开教堂出来以后，对面就是滨江道。
0: 滨江道是天津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步行街。
2: 给大家推荐几家我们觉得不错的小吃。
1: 第一家，这家铜来顺烧烤，
0: 要了五个肉串，五个肉筋，4块钱一串。
2: 好，外焦里嫩，感觉肉的品质也很好。
1: 第二家钟丽华，可以尝尝他家蒸饼，
0: 要了两个小弟的12。哇，粉丝先吃。不是纯可可脂的，有点德芙那意思。
1: 天津人对巧克力真的很有研究。第三家耳朵眼炸糕，
0: 3块钱一个，这是荆门三绝之一。外酥里糯，
1: 外皮是酥脆的糯米，里面是绵密的豆馅。第四家来正阳村买几个鸭油包，3块钱一个，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2: 太香了，
1: 它这个馅料是用鸭油炒的猪肉，一口咬下去，热乎乎的汤汁和鸭油混着肉香在嘴里爆开。
0: 这个也是很多天津老一辈人的回忆。
1: 接下来步行5分钟到今天的第7站，瓷房子。门票50块钱，门口打个卡就可以。旁边就是第8站张学良故居，
0: 门票80元。如果对民国历史感兴趣的，可以进去看看。
1: 第9站张园，骑车过来10分钟，门票30元。大家来张园一定要在这几个时间前来，会有免费的演出。
0: 一座张园，半部金史。
1: 这里讲述了从溥仪退位后在张园的往事，孙中山先生中山装的设计巧思，也带你走进五四运动街头，亲历解放天津的惊心动魄。
3: 今天在巴黎可以向签字，背出21条，趁此立正。天津人民的好日子快乐喽，天津好喽。
1: 接下来打车10块钱到鞍山西道，晚饭来这家一发顺，是个天津菜，8牛肉条78，
0: 肥瘦相间。是咸鲜口的，这个肉超级软烂，真好吃。不是我说，这牛肋条品质好高啊，这个肉。
1: 你吃完后味会有一种淡淡的牛肉的奶香味儿。鲜虾茄盒36，来一口。炸巨脆。它这外面是蒜碱口的酱汁，里面是大虾和牛肉馅儿。
0: 这茄夹是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1: 天津名菜八珍豆腐58一份，给大家感受一下天津的菜量超大一份。这个菜其实就是海鲜、鸡肉8种食材，然后底下还有炸过的豆腐。来一小口啊！二手，这个菜是米饭杀手。其实天津菜还有好多好吃的菜，但我俩实在是吃不了，大家可以来尝尝。吃完饭，旁边这不远就是西湖道小吃街，
0: 这也算是天津的宝藏小吃街，可以来逛逛。
1: 第10站，我们打车10块钱回到天津站，
0: 一起来看一场天津金湾广场的灯光秀。
1: OK， 第一天的行程先到这里，我们明天见。嘿，早上好，大家。第2天行程比较轻松，可以稍微骑晚点。打车14块钱，我们来到西关大街，带大家来吃个天津包子。要了3两肉的，6个金门素的。
0: 在天津吃包子，必须吃现包、现蒸、现出锅的。天津包子皮儿是半烫面的，馅儿是水馅，所以这个皮儿特别筋道，而且有股面香味儿，还能流汤。
1: 再来个金门素的。
2: 天津这个金门素真的超绝，
1: 里面有豆芽、香菜、香干、红粉皮，还放了红腐乳、芝麻酱。
2: 这个组合吧，你可能会质疑它能好吃吗？但是你吃过，它真好吃。
1: 吃饱了，咱们继续出发。第11站，
0: 意式风情区。
1: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目前除意大利本土外，亚洲唯一保存良好的意大利风貌建筑群。
0: 里面还有个网红书店中书阁，也可以来打个卡。第12站，金汤桥。金汤桥也叫会师桥，是中国唯一的钢制平转式开启桥，同时它还是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
1: 第13站，
0: 滚化街。
1: 这里是天津市区唯一的五 A 景区，而且是免费的，里面汇集了天津各种民俗文化，泥人张的彩塑、杨柳青年画，这些都是天津的非遗代表。
0: 这个是天津传统小吃茶汤，10块钱一份，是用开水冲梨子面做成的，上面还会撒很多小料。

0: 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1: 香香甜甜的，有股粮食的香气。
2: 里面还有个天后宫，也可以进去看看，门票10元。
1: 天津天后宫始建于1326年，是中国三大天后宫之一，另外两个一个在福建，一个在台湾。
2: 天津的8A级景点大家都有所耳闻吧？从古文化街出来，就到了第14站狮子林桥。
3: 我来到了天津卫，是马爷没学会，
4: 我学会了抬梯子，那能二百五。金塔来找我呀！
5: 哎呦，
4: 两米整，你看这段子。
6: 第15站打卡天津之眼。
2: 天津之眼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它也是天津的城市地标之一。
7: 什么？你说有没有什么方式能一次性把天津的城市夜景看够？有的，兄弟。
2: 天津的双层观光巴士，50一个人。
7: 晚饭我们打车15块钱来到王串场。
2: 来天津我还推荐两种小吃，炸串和刨冰。
8: 要了这些炸串，一共花了45。
9: 天津这边炸串刷的是果酱，是酸甜口的那种，搭配起来吃就很香，但是又不会腻。
10: 又要2份刨冰，老味的12，酸杏的18。
11: 里面有山楂、红豆、酸杏、甜杏，还有这个酸梅糕。
2: 这个嘎嘣脆的刨冰配上这个酸甜的果酱，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7: OK， 最后总结一下，总之天津就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它容得下百年洋楼的洋气，也容得下煎饼果子的地气，容得下大爷跳水的那份哏儿，也容得下每一个来天津的外地人。
2: 不管你是来旅游还是来生活，在这座城市，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松弛感。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我们也是一同领略了天日的这个天津秋日的风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把目光再投向首都北京。金秋十月，古都秋意渐浓，故宫、长城、老胡同，处处都藏着动人的秋色。接下来就一起开启我们的京城之旅。
1: 国庆假期来北京要做哪些方面的攻略呢？交通怎么选择？哪些景点要预约？路线怎么规划？住哪里合适？需要避哪些坑？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您绕路全干货的北京五天的深度游玩指南，看完收藏好，希望能够提升你的北京游玩体验感。第一个，交通，要是坐飞机到北京的话呢，首都机场离市区更近，如果航班是晚上11点之后抵达，那选首都机场打车呢会更划算。大兴机场虽然比较新，但是离市区呢比较远，如果是坐高铁，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北站这几个站点呢都在市区，车次也多，但是千万不要自驾来北京啊，限行限号，停车位呢也不是很好找，还进不了二环。第二个，住宿，9到10月份是北京全年的相对意义上的淡季，你可以住在前门、崇文门、西单或者是三环地铁口附近，即使是国庆淡旺季呢，同样选择三环左右的地铁线周边是最方便的，而且呢性价比也高。第三个，就是做好各个景点的预约，像天安门广场、纪念堂、看升旗、国家博物馆、故宫，那这些呢都是要提前预约的，尤其是国庆这种大旺季呢，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那其他的景点呢，比如像天坛公园、颐和园、长城这类的景点呢，虽然不用预约，门口买票就能进，但还是建议提前在线上买好，不然呢现场排队买啊特别的浪费时间。第四个，就是清楚北京景点的位置，做好路线的规划。首先是天安门片区，那第二片区呢在北五环周边，包含颐和园、圆明园、长城和鸟巢水立方，所以想要轻松游玩一定要注意分区游玩。那我按照这个片区逻辑呢整理的这份五天打卡13个点位的路线呢可以参考游玩。第一站，天坛公园前门大街，到北京呢可以逛天坛公园，走东门进西门出的路线，打卡祈年殿、回音壁、元秋坛等核心美景。那逛完呢直接西门坐地铁8号线，只要2站就到了前门大街，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北京的特色美食。第二站呢就是故宫、景山、什刹海和鼓楼。逛故宫呢体力不是特别好的就走中轴线，搭配东西六宫，想深度逛呢可以加上珍宝馆、钟表馆，逛完神武门出直接登顶景山，俯瞰故宫的绝美中轴线，傍晚逛到什刹海，晚上在鼓楼周边呢吃晚饭，非常的充实。第三站，升旗、长城、鸟巢水立方。国庆假期来北京啊，一定不要错过天安门的升旗仪式。这一天呢是规格更高的大升旗啊，非常激动人心。然后呢去爬八达岭长城，感受万里山河壮阔。傍晚返回市区，顺路打卡鸟巢水立方的夜景。第四站，颐和园、圆明园、清北校园。颐和园呢就走经典的水立环线，那东门进、新建宫门出，不仅能够轻松游玩长廊、活香阁这些精华景点呢，还能体验老佛爷的同款御船，非常的惬意啊。下午逛圆明园，看西洋楼遗址，读懂百年历史，顺路打卡清华北大。第五站就是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环球影城。那喜欢人文历史的就去国家博物馆，想要长知识的就去军事博物馆，带孩子的话呢就可以全天畅玩环球影城。那以上这样玩下来，精华的景点呢基本上都覆盖了，不会太赶，也不会太累，也没有绕路。不管是带家里的老人还是孩子呢都是非常适合的。那希望我说的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和帮助，也希望每一位来到北京的朋友呢都可以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金秋十月，欢迎大家来北京邂逅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之秋。
0: 北京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但是可能作为天津人的我们，每次去北京的时候呢会利用六日，比如说1天2天的时间去游玩。那最近呢在北京，很多的朋友要去北海看一看，因为北海的风光非常的好，而且呢去北京的时候呢北海这个地方就是好多朋友都非常的推荐。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音频了解一下。
2: 你来过五朝皇家园林、北京北海吗？跟我走，我带你玩。北海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区域，距今已经有856年的历史了，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最悠久。

存最最完善的皇城御苑，跟我一起去吧，冲！先花1块钱的门票带你们去世界上最小的城——图安城，赏三件国宝，冲！完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代，这上面随便一棵树的树龄都在800岁以上。乾隆皇帝曾经来团城避暑，在这棵古树下喝了清茶之后，暑意全无，因此封它为遮阴侯，同时还册封了旁边这棵白皮古松为白袍将军，在此守候他的大宝贝。大宝贝就是这个中国古代最大的御制陈酒器独山大玉海，据说是乾隆皇帝花了1000两黄金买来的。他周身浮雕10多种动物，出没于波涛之间，栩栩如生。曾是由元世祖忽必烈敕令打造来盛放美酒，犒赏三军的，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晨光殿里面有一尊白玉佛，高1米5，重2.5吨。相传是缅甸进贡给慈禧的。最初白玉佛的身上有红绿宝石，但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盗走了，还在佛像的左臂上砍了一刀，气人。接下来花10块钱门票带你们去游览北海公园，冲！你听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吗？这里就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地，

0: 跟着我走，永安桥上冲道。永安寺是一个皇家寺院，始建于顺治八年，后来由乾隆皇帝扩建。正门口有龙头龟赑屃和铜鹤，代表龟鹤延年、吉祥如意；还有这个三鹤同香炉，三足鼎立，代表江山永固。
1: 大白塔是顺治帝应西藏喇嘛老木汉的请求修建的藏式佛塔，塔身基座为十字折角形须弥座，象征须弥山；顶部为双层铜鎏金华盖，是日月火焰宝珠，寓意佛法永照。这个叫眼光门，里面是藏文“十相自在图”，代表吉祥如意。
0: 善因殿是乾隆皇帝为庆祝他母亲甄嬛60岁生日诞辰而创建的，殿名善因，寓意种善因得善果。圆形鎏金宝鼎和方形玻璃瓦檐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殿身四壁镶嵌455块塑佛像琉璃砖，每尊佛像形态各异。 琼岛春英碑是金代的燕京八景之一，但这个字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北海湖双桨荡童年于此刻，在此接壤。

这是清朝的皇帝和妃嫔们赏花赏月赏鱼的地方，参观一下。五座方形亭台，沿湖深入水中，以汉白玉曲桥呈 S 型串联，形似游龙盘卧。最中间这个龙泽亭是帝王专用，重檐攒尖顶，藻井中心雕刻巨型盘龙，龙首俯视下方宝座，象征天子受命于天。抵达小西天，是乾隆皇帝为其母亲八十大寿而建，参观一下。这座主殿为极乐世界殿，四方有四座，四柱七楼式琉璃牌坊，四角各有一座单檐方亭，象征四天王护法。殿外环绕半圆形放生池，代表

功德水，构成微型佛国宇宙模型。元代遗物铁影壁是由整块中性火山岩雕凿而成，相传曾是为了震慑北京风沙而建。中国现存唯一的双面琉璃九龙壁与故宫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并称为中国三大九龙壁，参观一下。壁身南北双面各是九条七彩琉璃盘龙，腾跃于云海波涛之间，东西两端分别镶嵌旭日东升与明月当空浮雕，在壁顶的正脊、垂脊、瓦当及斗拱，还有635条大小琉璃龙纹。那么为什么是635条呢？因为6+3=9，代表着95之尊。北海公园最大的一座琉璃牌坊，华藏界寓意进入佛国净土。西天梵境，乾隆皇帝礼佛的地方。大慈真如宝殿通体采用金丝楠木建造，你们就说奢不奢侈？

0: 哇，眼前这景象，难怪作家老舍《冰心》会以北海入文，赞其集天地灵秀于皇城一隅啊。最后一站画舫斋，带你们感受一下诸舫在文脉以石印古今的意境。
1: 刚刚呢，我们也是随着达人的脚步啊，一同领略了北京北海的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金海湖碧波岛。
2: 在北京，蕴藏着一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这里有广阔的草坪，清澈的湖水，它就是被誉为金江小瑞士的碧波岛。碧波岛隐匿于北京平谷区金海湖深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既有北欧峡湾般的静谧，又兼具江南水乡的灵秀，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度假胜地。30万平方米的辽阔草坪是碧波岛的灵魂，无论是自带装备的露营达人，还是初次体验的游客，都能找到理想之地，搭起帐篷，支起桌椅，和家人围坐一起享受野餐的乐趣。岛上提供设备租赁服务，让你轻松享受躺平看星空的慵懒时光。乘游船环湖是必打卡项目，8分钟的航程中，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远处的青山相映，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若想更刺激的，不妨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登顶岛屿制高点绿荫中的咖啡屋是治愈身心的一站，点一杯醇香咖啡，倚坐树荫下，远观湖光山色，真岛主提供智慧导览、安全巡查等服务，科技与自然在此完美共生。金海湖碧波岛，这个藏在京郊的宝藏度假胜地，等你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山水故事。

刚刚呢，我们也是跟随着达人的脚步，在北京游玩了一下。那其实去北京呢，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比如说，在前不久，很多的朋友去看升国旗，然后呢。

0: 起不来的朋友去看降旗，还有去故宫，秋天的故宫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到了北京之后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去北京呢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去北京需要避坑的点。
1: 来北京旅游，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下面我说的这些比钱包还重要的东西呢，一定要带上，也只有北京本地人才会告诉你的秘密，也算是一份实打实的避坑提醒嘛。我说话呢比较直哈，估计这条视频呢也会得罪不少同行，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觉得有用，可以转发给身边要来北京旅游的朋友。第一就是交通这一块，听我的啊，千万不要自驾。北京呢它是外地车根本就进不了二环，还有各种的限行限号，找停车位呢真的是又贵又麻烦啊，妥妥的呢找罪受啊。北京市区呢出行呢坐地铁呢是最方便的，逛街吃饭还是去景点呢都能直达，直接呢用某宝某信扫码就可以了，不用办卡，也不用您去排队买票，又省心，还不用担心堵车。第二啊，别啥都不准备您就来了，你来北京啊，你不提前做一点功课真的是很容易花冤枉钱的，你花个几分钟看一个攻略哈，能避开很多的坑。第三呢，千万不要坐机场车站附近那种拉客的黑车啊，还有那些主动来问您要去哪里的，很多呢都是来载外地人的，到了呢又涨价了，而且呢不安全啊。出门呢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打一个正规的出租车啊，或者呢我们直接用那个网约车也行啊。第四，千万不要理路边那种拉客的大爷大妈问您住不住宿的，他们呢是跟那些酒店呢有合作的啊，带您去住的地方呢往往呢是又偏又破，环境又差，关键呢它价格还不便宜。第五，广场上说给您带路走捷径的那种千万不要信，因为呢压根就没有捷径。还有呢，景区里边凑过来给您拍照的也不要理啊，很多呢都是瞎拍的，收费呢还很贵。第六，千万不要在早高峰的时候打车去景点啊，能堵到您怀疑人生。最方便的呢其实就是坐地铁，不堵车，速度又快。第七个就是豆汁啊，它的味道呢很冲，一般人呢他是接受不了的，喜欢的人呢直接呢爱到不行，但如果说讨厌的人他闻到那个味道呀，他都是眉毛都是皱起来的，这个呢是两极分化呢就特别严重了。第八，就不要随便去网络上那些网红店啊，就是很多网红店呢它里面的东西呢其实并不正宗，它只是说花了钱打了个广告。那么你就记住一个诀窍，哪家门口本地人多您就去哪家，基本上呢是不会踩雷的。第九，就是关于美食了，很多人呢说北京是美食荒漠啊，三天饿九顿，其实呢是找错了地方啊。朋友们，像我们本地人常去的牛街啊、鬼街啊，还有护国寺小吃街，都是有很多的地道美食的，而且呢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你千万不要去什么王府井啊、南锣鼓巷这些网红打卡地去挨宰，那些地方呢都是给外地人吃的，又贵又不好吃啊。第十，北京的博物馆真的很多啊，你别哪个都想去。那如果说你时间有限，你就去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可以了嘛。12岁以上呢推荐去国博啊，让课本里的知识照进现实。低龄儿童呢咱们可以去军博看看真实的飞机大炮，还能模拟驾驶坦克。第十一，我们呢一些小姐姐爱穿格格服跟那个汉服的，千万要记住啊，天安门包括广场里面呢是不允许进入的，整个北京只有这里呢是禁止的。想拍古装呢咱们可以选择天坛呀，像颐和园呀，还有故宫，同样呢也是非常出片的。12，进故宫千万不要从天安门广场排队进啊，这里的安检呢是非常非常严的，而且呢排队的时间呢又长人又多，您呢直接打车定位到东华门，省下两道安检，可以节约2个小时的排队时间。想拍古宫大片的小姐姐呢，咱们按照这条路线呢进故宫是可以穿格格装跟汉服入内的。13，去广场、故宫还有八达岭长城呢，建议带一点小零食啊，特别是像我们旅游旺季啊，很容易就堵车，景区里边呢它还要走很长的路，你吃点东西呢垫一下呢是最好的。14，故宫的票呢它是分为上午票跟下午票的，但是你千万注意啊，不要在上午的11点多这个时候来故宫，上午的票呢它是最晚12点钟入场，下午呢它是最早呢是11点就开始检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是上午跟下午的人呢都在一起啊，排队时间最长。去故宫呢赶早不敢晚，建议呢早上8点钟就到午门等着排队，赶在第一波8点半开门进，人少景美，拍照呢光线呢更好看更出片。15，千万不要。

0: 要穿高跟鞋、小皮鞋啊，新买的那种硬底鞋来了啊。北京的景区呢真的是很大，而且呢您还得全靠两条腿走路，妥妥的日行30000步啊，一点都不夸张的。您要是穿的高跟鞋、小皮鞋，你走一天回去脚上真的是全是水泡。16，住宿选对了，省很多冤枉钱。住宿选三环地铁沿线呢准没错，像崇文门啊、西单、双井这些地方呢性价比很高，酒店呢环境新，去哪个景点呢都很方便啊。千万不要信网上攻略瞎忽悠，告诉你酒店要定在二环内，大多数呢都是老破小，又旧又贵，很多呢都是几十年的了，连个电梯都没有，也别出五环外啊。每天坐地铁呢都要1-2个小时，赶路都累得够呛了，哪有精力去逛景点啊。17，来北京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门票预约了。您是不是听说北京的门票取消预约了啊？其实呢那些都是营销号做引流的手段。故宫博博呢至少是提前7天预约的，天安门广场呢是提前9天，这几个景区门口呢是不售票的啊，你如果没有约的话呢是进不去的，尤其是旺季的时候真的比春运抢票还要难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好门票，然后呢再来订酒店和机票。18，最后呢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超低价营销攻略啊，有些广告说
1: 999五天四晚1280呢也能找个纯玩小团，
0: 但是你看啊，他连真人出境他都不敢的，是不是北京当地正规旅行社你都不知道？而且这种价格呢便宜到您都不敢相信，还有主动给您推荐某某管家的啊，遇到这种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因为正规的旅行社呢都是像蓉蓉这样的拥有北京当地旅行社资质的账号呢，是本人真实出境的，所有承诺的东西呢都是能写进电子合同的，而不是落地签纸质合同。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再关注一下旅游消息。我们总想着带父母看世界，可父母呢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还记得吗？他们年轻的时候喜欢到处走走看看。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和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六天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可以了解详情。那如果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8: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9: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

0: 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法治资讯，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1: 普法聚焦，为什么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呢？
0: 律师连线，今天请到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刘艳春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1: 今天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意外的同城。
2: 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日前，天津市无线电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涉外传播无线电秩序专项排查，全力守护电磁空间安全。天津市无线电管理局会同天津海事局对辖区运营邮轮实施联合执法检查。在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市无线电监测站、市工业和信息化稽查总队协同配合下，执法人员登船排查通信设备使用情况，现场发现非法卫星互联网终端设备3套。
1: 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普法宣传，详细核实设备来源、安装用途、接入方式以及使用情况，对设备型号、安装位置、工作状态等信息固定取证。卫星互联网终端属于无线电发射设备，在我国管辖水域设置使用需遵循我国法律法规，各类传播严禁擅自违规使用。目前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之中。下一步，天津市无线电管理局将持续深化与海事、海关等部门联动，强化港区涉外传播重点场景常态化监管，严厉整治非法卫星互联网终端设备使用行为，坚决维护空中电波秩序和涉外通信安全。
0: 近日，茶店街道七星里社区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反诈宣传活动，通过室内讲座加户外长廊宣传方式，把反诈宣传做实做细送到群众身边。
1: 在活动室内宣讲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贷款等典型诈骗类型，借助真实案例细致拆解诈骗套路和作案特点。针对社区老年人较多的情况，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养老诈骗防范要点，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电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并引导大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熟记96110反诈专线，提高日常防范意识。与此同时，社区借助户外长廊便民休憩点位开展流动宣传，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居民面对面讲解反诈知识，发放宣传单，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让居民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轻松学反诈，懂防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宣布，为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订草案，并且按照立法程序要求加快修订进程，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积极为国家海外利益和走出去企业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涉外法治保障，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近日正式上线运行。
0: 法通网目前已经集中收录了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1800多部，收录覆盖全球187个国家的法律资源1500多篇，包括976部域外法律中文译本、512篇国别法务指南、140个典型案例等等，初步建成了汇集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的百宝箱。
1: 司法部部长吴彦均表示，下一步将以 建强用好法通网为抓手，进一步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化、便利化、高品质的涉外法律服务，不断增强企业公民的法治获得感。

0: 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了明显的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
0: 2024年8月，充电宝纳入 3C 认证管理以后，监管部门发现市场上仍然存在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情况，成为充电宝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为了进一步消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在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的指导下，中国消费者报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18地开展实地暗访，发现多地前期曝光的违规点位均完成整改。
1: 目前集中整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监督抽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2: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4: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5: 普法聚焦，
0: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且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
1: 在于某才盗掘古墓案当中，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购买工具。在2023年，于某才和他人两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被盗的两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的古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0: 法院审理认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该案也警示广大群众，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当前我国文物安全形势复杂，文物犯罪日趋专业化、智能化、职业化，并且逐步向互联网蔓延，重特大文物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同时呢，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窟寺、古石刻分布在田野、乡头、田间、荒坡，部分行人由于缺乏文物的保护意识，对文物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了文物犯罪道路。
0: 在郭某军故意损毁文物案中，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勤职盗遗址，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导致遗址本体严重损毁，其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获刑7年。在施某兴盗掘古墓葬案件中，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稿遗址保护范围内，仍然对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获刑15年。在唐某生倒卖文物案中，唐某生在捞沙作业时捡到一个春秋时期的铜制编钟，并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获刑5年。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1: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呢，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这个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等这些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声纹来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

0: 犯罪行为。因此呢，接电话可以先沉默3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的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醒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1: 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人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者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0: 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犯罪，在 AI 时代，一张照片加上几秒钟的语音就可以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和信息安全。
1: 信息整合、推断、还原隐私，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如果获取相关的数据库，可以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0: 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依法保护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生物钥匙。要遵守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生物特征信息保护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必究，追责。
1: 守住源头关口，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源头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要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织密全民防线，广大用户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律师连线。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的刘艳春律师。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在直播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5870101、25870202，您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再次声明，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刘艳春律师。刘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的，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位听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友6217他说啊，交通事故对方全责，我的车属于营运车性质，车辆是租来的，按天计算，修车期间的误工费对方不肯支付，那这个能不能起诉呢？
3: 他这个是可以起诉的，因为他现在车辆是营运车辆，而且他是租的车辆，那他的相关的损失可能会有一个租金损失，还有他那个误工费。这个误工费的话，一般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营运损失，所以说他这一块是可以主张的。
1: 所以说，那材料需要提交哪些呢？
3: 对，是这样的，他就是您看，他肯定租车的话会有一个相关的租赁合同，他得证明他这个驾驶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然后关于他这个误工费的计算方法呢，就是说他如果说能够证明他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车开了多长时间了，他如果开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他可能能初步统计一下他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这样计算他的一个误工费。如果说他很难统计的话，那么建议他按照这个交通运输业，就上一年的交通运输业的年平均工资去核算他这个误工费。
1: 好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0: 有关于打算要离婚的这个事情啊，他说一直想离婚，但是对方是长时间的失联，就是联系不到对方，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关系，那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个长时间失联，就是是指不接他本人的电话，还是说这个人就是找不到了，谁的电话都不接？如果说只不接他本人的电话的话，他其实还是可以诉讼解决的，只要法院能联系上对方，那他这个诉讼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大家了解到的，就是离婚案件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缺席判的，一般得需要原被告双方都到场。但是如果说这个咱不知道对方是男方和女方，咱就说另一方吧，如果另一方真的是就是联系不上的话，那可能最后通过一个公告送达的方式，法院也能判离。但是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离婚诉讼的话一般第一次起诉判离的概率相对较低。但是就是说如果经过公告送达，然后第一次没有判离的话，那么在第一次判决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他再次起诉离婚的话，那判离的概率就基本上很高了。
0: 这个情况就是说只是不接他的电话，就是对于这个咱们这一方失联啊，如果说这个人真的是联系不到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来获取对方的这个他的意思表达，那是否可以单方面的就这样让长时间的不联系啊，长时间的没有在一起生活，可以离婚吗？
1: 是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就是他说长时间失联，就是咱们可能知道的是，如果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如果说他长时间失联，他们失联了都已经两年以上了，那他其实是可以起诉离婚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就是说不光不联系他，是所有人都联系不上的话，他要是走一个宣告失踪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宣告失踪之后如果再起诉离婚，那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起诉就会离了。
0: 是这样的。好的，好，谢谢刘律师。
2: 好的，刘律师啊。下一个尾号为1573这位听友他说呀、他说3月2号续签了合同，为期3年。3月31号呢，人力口头约谈，公司因为这个转股增资进不来，要缩减人力成本，告知他要被辞退了，工作时间就到4月底，那么没有接到正式书面通知或者协商程序。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跟公司做协商？
1: 他现在就是口头约谈，没有正式的话，就相当于还没有解除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就看公司是怎么决定的。正常啊，你看他的劳动合同已经续签了，你现在公司说是可能公司原因去辞退这个相关的员工，除非大家都了解的经济性裁员，辞退员工才是就是经济补偿金，是就是一倍的经济补偿。但是如果说他不存在这种状况，就是说这个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那可能涉及一个违法解除的问题，那就是一个2倍的这个赔偿问题了。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如果说公司没有再约谈，他要想继续工作，那就先干的。那如果说就是接到了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辞退证明的话，那这个情况下公司可能就涉及到违法解除了，那可能就有相应的这个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了。
2: 所以他这个事儿是按这个违法解除的面比较大，是吧？
1: 对，相对会高一些。按他现在去描述的这个问题的话，违法解除的面会高一些。
2: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
1: 就是他如果说存在违法解除的话，肯定是以书面解除通知为准。就像他现在说的，只是一个口头约谈，还没有后续。那没有后续的话，他就是一个正常上班的状态，那公司要正常发放工资。那他其实现在还不涉及这个所谓的赔偿问题，因为双方还没有解除。
2: 对。
1: 但是如果公司一旦下了正式的解除通知的话，那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再一个，如果说在没有解除之前，公司又找他谈了，建议他在谈的过程中采集相保留相应的这个约谈的痕迹。
2: 好的。
0: 好的啊，刘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啊。他说呢，夫妻双方两人呢是都有稳定工作的，但是没有房子。结婚之前呢，女方的父母给买了车，结婚以后呢，他们住的是男方父母的房子，就是而且是和男方的父母同住啊，所以说这个房子是人家父母的名字，他们夫妻双方名下应该是没有房子的。那目前呢，没有共同的财产需要分割，唯一的一个孩子是男 男孩子，现在已经是5岁半了。出生之后一直都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居住，主要是爷爷奶奶来进行照看。因为呢自己的这个姥姥姥爷现在外地，只有暑假可能寒暑假才有照看或者才能回去。

0: 们住的，就是他们名下是没有共同的房屋的，那是跟着爷爷奶奶住的，对吧？
1: 是。
0: 所以现在从不管从住宿、孩子的照顾，还有其他一些状况来讲，可能男方会更占优势一些。
1: 而且付出好
0: 对。
1: 像也更多一些。
0: 对，付出会更多一些。就是说，你看那个女方，如果现在想争孩子的抚养权的话，首先她得给孩子能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她工作的收入应该都说是稳定的。那如果说她想争抚养权的话，首先她的这个工资收入，如果说比男方更有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她的父母有没有可能也过来？就是说，因为孩子不光要父，就爷爷奶奶或者姥姥也照顾，肯定还得要父母的照顾。那就看他俩的工作，虽然都稳定的，谁能不能就是长期的陪伴孩子，就是上下班可能比较稳定的这种，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
1: 反正目前的条件好像是男方更加有优势，对吧？
0: 对，按他这个去讲的话，会男方会更有优势一些。他要想要的话，就是首先他可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然后再考虑他的收入状况，然后再考虑后期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样能给孩子一个稳定、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这个状况，去综合考虑的。
1: 对，而且现在孩子是5岁半，有一个年龄的问题，还是一个男孩子，这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大家了解的，一般情况下哈，大家掌握的尺度是3岁以内的孩子叛逆母亲的概率比较高，因为孩子比较小。但是孩子现在已经5岁多了，也面临快入学了，所以说这时候这个孩子的考虑可能也是综合性的了。
1: 对，这个孩子入学可能跟这个居所
0: 对，
1: 各方面
0: 然
1: 也是
0: 后
1: 有关系的，
0: 是这意思，这意思。然后再一个尺度掌握的就是，如果孩子达到8岁以后的话，法院要是判决离婚的话，可能会咨询孩子的意见。但是现在孩子确实也卡在了这个一前一后的这个状态情况下，那可能会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
1: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女方想抚养孩子的话，就像刚才律师为我们也分析了，目前就你现在提出这个条件啊，好像男方可能抚养的概率会高一点。那还有你私下里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条件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律师详细来聊一聊啊，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你以你现在的条件是不是能够胜诉，好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刘律师。
2: 好的，刘律师，下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法律援助的事儿啊。他说与小区原物业公司有诉讼，那么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0: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物业纠纷，要是物业纠纷，可能涉及的是交物业费，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一个这个要件的。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也知道，申请法律援助肯定是经济困难，他又没有这个额外的资金委托代理人，而且这个法律援助也有特定案件的要求，一般给付抚养费、赡养费啊，确认劳动关系啊，就是关系一个切身民生利益的，相当于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他可能能申请一个这个就是法律援助，但是他咨询的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本身可能是涉及到交这个物业费啊，其他的，那可能这个案子申请不了法律援助。
2: 不符合条件是吧？
0: 对，应该是不符合条件的。具体的建议他到法律援助中心去咨询一下。但是从这个他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争议的这个案由上来讲，可能是不符合的。
2: 你建议他去再问一问，对吧？
0: 对对对，建议他再去核一下吧。
2: 好的。
1: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欠薪的这个问题啊。欠薪的问题也是大家经常会咨询的一类问题了。他说呢，自己和配偶是由派遣公司派遣到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从事这个工程检测啊，就是派遣制的这种。双方呢口头约定，就是咱们这位咨询者他的月薪是底薪加上绩效，这是两方面组合，月工资呢是7500。他的配偶呢，同样也是底薪加上绩效啊，月工资呢是7000。然后呢，他们这个约定的口头约定啊，口头约定呢，当时咱们这位咨询者他是有录音给他录下来了啊。你承诺了7500也好，是7000也好，包括工资的组成部分都是有录音佐证的。那么他是从25年的3月到25年的6月，在这期间都是在单位里边正常履职上班的。单位呢，但是只发了基本工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绩效工资是拖欠的。和他们承诺的7500和7000是相差甚远的啊，是有一部分没给的。因为呢拖欠绩效工资，所以呢他在六月份就干到六月就不干了。离职之后，然后他通过微信、通过电话、通过其他的方式多次的讨要这个绩效工资，但现在也没要回来啊。现在你看差不多也1年了啊，1年多了。那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剩余的钱要回来呢？

0: 首先，它本来这个是一个劳动争议，大家也看到了，它是那个派遣公司派遣到母公司的，那它建立这个劳动关系的，就是它和派遣公司肯定是建立了劳动关系，按它这个去讲述的话，但是咱不知道它和派遣公司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大家都知道劳动争议的话是在这个离职后1年内，你一定要提起这个劳动仲裁，他现在从25年6月离职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了。已经超出了劳动仲裁的期限，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就是脱销绩效这个报酬吧，薪酬，就是这个沟通记录他应该是有的，就是从里边他追讨过这个薪资，但是咱不知道派遣单位对这块的这个具体意见是什么。看他的意思，应该是派遣单位也认可欠那个绩效工资。如果说也认可的话，他其实现在就是仲裁的时效肯定是过了，然后走个民事诉讼吧。
1: 对，仲裁时效是3年，是吧？
0: 哦，仲裁的是1年。
1: 一年啊，也是一
0: 对，
1: 年。
0: 民事诉讼的，就是一般的民事诉讼的是3年，但是劳动争议案件是自发，就是他离职之起1年内要提起相关的这个劳动争议诉讼，
1: 那现在也
0: 劳
1: 就
0: 动
1: 是
0: 仲
1: 只能是
0: 裁。
1: 走这个仲裁这方面了。
0: 他那个走不了仲裁，已经超时效了。他这个如果说对方认可欠工资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欠款纠纷了。这时候走一个正常的民事起诉就可以了。
1: 你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时候，尤其是着急找工作的时候，经常说："哎，我听说，那你们这儿要去招人，是怎么上班的？工资的约定，包括假日的约定，对吧？可能都是打
0: 对。
1: 电话或者是聊聊的几句就定下来了。咱们这位咨询者呢，还好他是有录音给录下来了。像这种
0: 是
1: 口
0: 的。
1: 头约定的这个录音，是否可以作为证据？"
0: 这个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他这个证据上是可以的。
1: 那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人他是，招咱们这位咨询者和他的配偶，可能这个公司就说了，招聘的这个人，不承认，只是他自己对你的承诺，跟我们公司是无关的，这该怎么办呢？
0: 像这种情况下确实也存在，但是得看这个，就是说后期这个人在这个公司里处于一个什么职位。如果说这个人确实是他们的人事负责招聘工作的话，那他的承诺是有效的。就是说，因为咱现在确实是没有看到合同，他要是说他谈的有合同的话，他合同里边应该会把薪资这块约定的挺明确的。但是按他这么说的话，有录音没有其他的话，他们有可能没有签订这个相关的劳动合同。如果没有签订的话，那他这个相关的录音沟通记录，而且他后边有催讨薪资的记录，说明对方可能关于这个绩效的款项是认可过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因为它是基本工资加上绩效，对吧？底薪加绩效，这个绩效可能也会有扯皮的情况，因为，
0: 会有的。
1: 对吧？这个绩效我认为1000，他可能认为只有500，这也有可能，对吧？
0: 对，就是这个绩效奖可能是一个综合考核的问题，就是
1: 对。
0: 说你这个绩效奖，他们当时谈的时候，他就像您刚才讲的，他肯定是有一个浮动的，所以
1: 是
0: 说
1: 的。
0: 这块儿就是看他们后边的一个沟通了。
1: 好的，好的，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好的，
0: 是
1: 谢
0: 的。
1: 谢刘律师。
2: 好
0: 好的，
2: 的
0: 谢
2: 啊，
0: 谢。
2: 好，刘律师啊，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律师连线也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会。好的，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可以拨打刘远春律师的电话1852276080018522760800。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营口道10号楼4门201号。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3: 让新闻贴近耳朵，
4: 用资讯关联生活，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4: 法治在线。

法治在线正在直播当中，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搬走了保险柜，50万元的财物不翼而飞，接连两次入室精准锁定目标，窃贼竟然

0: 洪熙失主的家底，案情一波三折，合谋作案，真相呼之欲出。接下来的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意外的同城。
1: 保险柜里面全部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2: 运到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放到渠道旁边这个大山里面进行藏匿。是有一个重物从这里落水的时候，一个刮擦碰撞形成。
3: 2025年2月27日下午，五里桥村的老王下班回到家，看到本来关好的厨房门，此时却半开半闭，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老王立即来到卧室查看，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只见柜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狼藉。意识到大事不妙，老王立即把电话打给了女儿。
1: 发现保险柜整个都被搬走了，因为里边的财物都是我的，我就赶紧跑到了公安局去报案。
3: 接到居民报案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小王告诉民警，衣柜的抽屉被人撬开了，现金、手表、银饰及一些小件的金饰不见踪影。更让一家人万分揪心的是，存放在衣柜里的保险柜也被人整个搬走了。
2: 保险柜里面贵重物品比较多，主要是黄金首饰。当时报案人他跟我们讲，大概有800克的黄金首饰，包括金镯子啊、金项链啊、金条，还有其他一些金耳环、一些饰品。所以说这个损失啊，当时就他估算的话，应该有50-60万这样子。
1: 保险柜里面全部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不仅仅是从它的价值，还有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我结婚的订婚这些五金，以及小孩生下来的胎发作为纪念刻的印章。
3: 根据老王回忆，当天早晨出门时，他锁好了楼房正门和侧门，只有院子大门没有上锁。老王万万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入室盗窃。那么窃贼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呢？安装在院子里的视频监控记录下了惊人的一幕。案发当天15:09，一名男子驾驶黑色踏板摩托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院子，完全不顾两条看家犬的吠叫和扑咬。
2: 正常的话，如果是说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话，那个狗啊这么凶的话都很怕，但是他整个人对这个狗的反应都没有理会。
3: 民警注意到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车牌，这名男子显然是有备而来。
1: 他当时的装束打扮呢，头上戴了一个红色的头盔，他的遮阳帽全部遮下来了，整个脸是看不见的。
2: 而且外面戴穿了一件比较常见的迷彩服，整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包括身材这一块都有点看不出。
3: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男子看起来非常熟悉周围环境，他并没有走向楼房正门，而是径直来到侧门前，轻松地拉开了防盗门。
4: 当时我们的侦查员觉得，嫌疑人这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进入现场然后进行盗窃的行为，简直就是对公安工作的一种挑衅，同时也是对周边社会环境留下了巨大隐患。
3: 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进入楼房之后还不到1分钟时间，他就再次现身了。此时嫌疑人的摩托车上多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裹，失主老王一眼便认出包裹外皮正是妻子放在衣柜里的床单，而里面包裹的无疑是自家丢失的保险柜。

0: 我掌柜根据老王跟我们描述，大概有100多斤，可能有高度大概有60到80公分，宽度可能有40到50，也有100多斤重，一般人的话可能还不好搬。
1: 除了非同一般的臂力，嫌疑人作案用时之短、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0: 如果说要从侧门进入，再进去偷保险柜，拿到这边来，就是很熟悉的话也做不到。
1: 而嫌疑人居然能够在1分钟内完成所有操作，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事先做好了这一切。
0: 就说当时就也分析，嫌疑人这一次过来之前应该就先进去现场，已经完成了盗窃行为，把保险柜已经转移到了这个厨房的位置，这是第二次到现场了。
1: 随后的现场勘查果然证实了民警的推测，位于楼房后侧的餐厅里，一面向北的不锈钢管防盗窗遭到强力损坏，留下了可供一人钻过的孔洞，显然这里应该是嫌疑人最初进入室内的通道。民警注意到失主家楼房后面是饲养家禽的简易棚舍，而棚舍的外围是落差约3米的陡坡，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从陡坡上的踩踏痕迹可以看出，嫌疑人正是经由此处首次进入案发现场，找到藏有贵重财物的保险柜并完成打包，之后借助棚舍里的梯子原路逃离，这样才为第二次快进快出做足了准备。案发地所在五里桥村村边的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在当天下午15:10盗窃得手后，从一条偏僻的村路迅速离开，一路朝湘乡市区方向行驶，最终在韶山灌渠附近消失。
2: 这一路都是监控比较少的，尤其是韶山灌渠这一带，因为就在灌渠旁边，监控点位很少，所以我们最后跟到下午3:37，他在韶山灌渠的回首湾附近就消失了。然后案后我们一直守到晚上8点钟，都一直没有出现他的轨迹。
1: 韶山灌渠回水湾周边是连绵的山地，这里林木繁茂，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只有几条蜿蜒曲折的小道通向外界。警方推测，大概嫌疑人想利用这个复杂隐蔽的环境摆脱追踪。
0: 那么说这个保险柜它运到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选择。第一，它可以放到渠道旁边这个大山里面进行藏匿，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小路迂回到其他的位置。
3: 那边他一些房子拆了之后，他并没有全部推倒，当时我们认为他不会立马就将这个保险柜给遗弃或者掩埋，认为他可能还是会藏在这些未完全拆毁啊，或者说比较好藏匿保险柜的位置，所以当时的重点是对这些区域进行了一个搜查。
1: 大面积的搜索并未取得警方预期的结果，嫌疑人潜逃的轨迹就此中断了。事不宜迟，警方迅速做出调整，将侦查视线转向嫌疑人的来路。
0: 失主家里后山那里有一条路是通往国道的，我们把那一条小路周边所有的邻居家里的监控全部调了，调的时间往前面推得比较长，发现这个嫌疑人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到了现场附近。
1: 监控显示，这名嫌疑人最早于案发当天上午11:29就出现在五里桥村附近的320国道上。警方判断，嫌疑人从国道下来后并未驶入进村的公路，而是穿过500多米的密林，悄悄抵达失主家后面的陡坡，由此爬进案发现场。当警方的视频侦查追溯到湘乡市梅康路一个安置房社区时， 再次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

0: 案发当日上午10:54，嫌疑人步行现身在一条小巷中，一分钟后便骑上了作案时驾驶的黑色踏板摩托车。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呢？警方立即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却始终无法确定嫌疑人及其车辆的来路。
1: 他应该是作案的那一天刻意躲避了监控，但是我们就想他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不会躲避监控的，所以说我们就一直盯着这个摩托车往前面查，看他是什么时候停放在那里的。
0: 警方确信，如果嫌疑人就住在附近，肯定会在公共视频中留下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耐心细致的追查，警方在案发7天前的监控中找到了关键线索。当日下午14点多，嫌疑人驾驶摩托车从西北方向回城，最终驶进安置房社区，停车后向北走了。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嫌疑人肯定居住在附近。
1: 但是每一片安置区这个地方很复杂，它的旁边就是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的房屋都是错综复杂，流动人口多，很多做菜生意的都住在那一块，大部分都是租住户。所以说他在那里消失的话，要查的难度就变大了。
0: 为避免惊动嫌疑人，警方对这个片区的房东进行了秘密走访。
2: 其中有一户租户登记的信息是一个女性，但是呢，根据房东的反应呢，住在这里这个男的跟这个房东曾经讲过，如果有人过来找的话，你就跟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在这里住。
0: 外围调查显示，租房的人叫李某香，是湘乡市本地人，而真正的租客是她的丈夫张某威。张某威1975年生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并数次被判处有期徒刑。
2: 但是我们并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是他做的案，只是通过视频呢、把他串联起来。
0: 据邻居反映，张某威几天前外出了，一直没有回家。民警注意到张某威居住的地方与失主老王家相隔甚远，而据老王回忆，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交集。如果是张某威作案，他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老王家的底细呢？张某威是否得到了某个同伙的协助呢？
2: 但是我们就深度的调查张某威的情况，就发现了其中一个李某波在案发前、案发后跟他联系啊、交往非常密切。
1: 这个人我们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很眼熟，就是案发之后这个人出现在案发现场，后来经过回忆，这个人就是失主老王家的邻居。
3: 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第一，胆大妄为，第二，应该是有犯罪前科，第三，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我们也确实意识到这个对象啊，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一个对手。
0: 调查显示，李某波1972年生人，曾因故意伤害罪、销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于2014年出狱。几年前，李某波把家安置在五里桥村，与失主老王家仅一墙之隔。
2: 而且他在出狱以后，他自己也从事过典当这一块的业务，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经济的销售渠道，他还是有这个能力。
0: 这一信息无形中加大了警方破案的紧迫感。
4: 黄金作为贵重金属，在市面上容易被犯罪嫌疑人流通变现，所以给我们追赃挽损呢，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一般这一类的案件，一定要抓住案件侦破的黄金时间，及时的、尽早的破案，才能够为后期的追赃挽损争取时间。
0: 显然，张某威在作案得手后。

0: 已经潜藏到别处了。权衡再三，警方决定主动出击，从李某波身上尽快打开突破口。
1: 实际上我们也是想通过李某波的一些行为特质呢，来挑战政府，看来能不能够对我们这个案件的侦破有一些突破，或者说他会跟犯罪嫌疑人张某为联系啊，我们来从中去剥离一些线索。
2: 我们就说向他了解张某为，看他认识不这个人怎么样。他跟我们讲了他还是认识，但是呢他不能够确定是他做的案。
0: 一番交锋下来，李某波并未交代任何有效信息。就在此时，一条重要情报的到来打破了僵局。警方查明，李某波在韶山市某金店变卖了100多克黄金首饰，获利8万余元。而交易时间恰恰就在邻居老王家失窃大量黄金首饰之后。警方确信这一切绝非巧合。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把他传唤过来，给他更大的压力。传唤过来以后，李某波就交代了张某威把黄金给了他，然后让他去帮忙销赃。当时他并不承认他张某威给他的是从他邻居家偷来的，他只是说他不知道。
0: 根据李某波的交代，案发前张某威的确向他打听过失主老王家的财产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目的。
2: 我们内心里面呢其实很清楚，如果说他没有参与的话，张某威他也不可能把受害人家里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作案的过程中也没有这么利索。
0: 警方追问张某威作案后的去向时，李某波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听张某威随口说过很可能将作案摩托车销毁。这一说法让甘胜平脑海中顿时灵光一现，张某威所谓的销毁很可能就是把摩托车沉到河里。作为钓鱼爱好者，甘胜平对周边水域了如指掌，经常从深水里钓出意想不到的物件。嫌疑人张某威老家附近就有一座水坝，坝下水深2-3米。如果张某威想要隐匿车辆，他很可能会选择那个地方。
2: 所以说当时我是这么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就开车到这个河道那个地方去。后来在仔细的查看的时候，发现河道边上的石墙那里就有两个比较新鲜的碰擦印痕，根据这个碰擦印痕的宽度以及朝向方向来分析判断呢，那么说是有一个重物从这里落水的时候一个刮擦碰撞形成。
0: 甘胜平迅速找来水下摄像头，在河坝下方展开了搜寻，果然有了重大发现。经过仔细比对，警方确认这辆摩托车与作案车辆外观完全吻合。
2: 那么这个作案摩托车能够顺利找到，给我们整个案件来说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据，同时也证明李某波也是了解实情的。
0: 在邻居家发生的盗窃案件中，嫌疑人李某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只有在嫌疑人张某威到案后才能确定。2025年3月12日下午，从事视频侦查的民警再次取得重要成果。消失多天的张某威重新出现在一处监控中。这次他头戴白色头盔，驾驶一辆黑色摩托车，车后座放了两个浅色的垫子。
2: 接着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视频的追踪，发现他通过城区一直驾驶摩托车逃往了工业园区。我们接着对此区域进行一个排查，在工业园区一个荒山附近发现了一台可疑的摩托车。
0: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张某威已经不见踪影。

0: 只有摩托车还留在原地。考虑到附近地形复杂，情况不明，侦查人员决定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经过几个小时的蹲守，张某威果然回来了。
1: 我们把他抓捕到案以后，他跟我们讲，摩托车停在这个位置，但是他的被子、衣服放在大概有1公里的一个废弃的猪栏，他打算那天晚上在那边住嘛，想抽烟的打火机坏了，想骑摩托车出去买个打火机，而且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到那里。
2: 哪里过来？哪里在？哪里过来？有一个话。
3: 那怎么了？
1: 俺是不吃不的做活。
0: 从嫌疑人张某威的身上，警方当场搜出300多克黄金首饰。在证据面前，张某威不得不承认伙同李某波盗窃老王家贵重财物的犯罪事实。
1: 啊，在哪里泰迪？哪个村？
2: 我晓得，李永波家表屋里。
1: 李永波家表屋里。现在是带着我们去把东西找出来是吧？
0: 据张某威供述，盗窃得手后，他把保险柜转移到了工业园区附近，并埋藏在地下。3天后，张某威感觉风声不那么紧了，就找来工具撬开保险柜，从中拿出了部分黄金首饰交给李某波。李某波销赃后分给他50000元现金。
4: 我们还是在山里面挖出来了这个一些银首饰啊，铂金项链，还有一小孩子的胎毛这些东西，同时在他家里面屋檐下面发现了有50000块钱，这个钱就是他卖金器所得的一部分的现金。
0: 2025年3月13日，警方对嫌疑人李某波实施了抓捕。
1: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他你隔壁的这个情况呢？
3: 他到处传，他到处传，到处传，而且我
1: 他跟你了解过没有？
3: 他问我嘛，我就回答了，我说了。
1: 他最后面他的意思就是，包括为什么提供这些信息给他，是因为张某威问他，他才把他知道的老王家里的情况告诉张某威。
0: 据了解，老王一家人在村里为人低调，平时很少佩戴黄金首饰外出。警方推断，如果不是李某波主动提供线索和老王一家人当天的活动情况，张某威绝对不会精准锁定这户人家，更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先后2次进入案发现场公然实施作案。
1: 李永波怎么跟你说的？
2: 李永波他说他们那一家家里很有钱啊，还有个亲戚啊，还要是把他们家里那个亲戚搞了，这有不少的钱啊。
1: 这是他主动跟你说的还是你问他的？
2: 我也不知道是他主动跟我说啊。
1: 这个他家里有保险柜，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不知道是他说的呀。
1: 李某波当时盖房子的时候啊，曾经跟老王家里发生个矛盾，他自己猜测李某波有可能存在一个想通过他的手去报复一下老王家。你把房子打开以后，把这里面的金器拿到以后，处理这些保险柜啊、摩托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撬棍的这些作案工具，是主动跟李洪波讲的，还是李洪波问你你才讲的？
2: 之前李洪波就出来，他说要把这些东西、作案东西处理好。
0: 2025年4月15日，湖南省湘潭市湘江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依法对李某波、张某威批准逮捕。
5: 这个案件的全根侦破，为受害人基本追回了被盗的损失，应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打击违法犯罪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天职，我们将继续全力侦破老百姓

0: 玩具的、轻财一类的违法犯罪，全力破案和完成，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感到平安和满意。
1: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2: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1: 法治在线。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
3: 节目最后，主播吴佳、方维，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顺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呢，户外有小雨，最低温度19度，空气质量是良好，西风4级。那今天晚上最低的温度是13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那提示大家呢，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两天的气温呢是有所下降啊，提示您要一早一晚最好是随身带上一件外套。我们在

0: 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了风暴潮消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0月13号凌晨，天津沿海将会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会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也请注意防潮，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后续的风暴潮的预警报。
1: 好，关注完了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现在呢，因为坏车占道，京晋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18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另外呢，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运输车及摩托车，秦滨高速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入口限行货车，天津绕城高速汉南收费站、芦台南收费站、潘庄收费站、大张庄收费站、双街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唐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另外呢，因为站区设备维修，唐城高速宝坻东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1和6。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搭子社交的灰色一面，记者暗访有偿陪伴交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所谓的社保卡升级啊，这所谓的金卡社保卡实际上呢是电信诈骗，千万不要轻信啊。
1: 近期呢，人行道上银杏果正大量出现，稍后我们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吃也不要捡。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我们首先跟各位说一说搭子。从这个拼单吃饭、结伴旅游到追星看演唱会，搭子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方式了。那么有调查显示呢，超70%受访青年生活中都有搭子。
1: 你也有搭子，
0: 你也有搭子，
1: 对呀，咱俩就是搭子
0: ，对，
1: 咱俩是上节目的搭子，
0: 对，有的时候偶尔也是一个饭搭子，
1: 哎，对对，没错啊。
0: 可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呀，这种原本用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正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有偿陪伴给盯上了。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什么饭搭子、旅游搭子的身份来接近网友，将其带往指定酒吧消费或推荐特定旅行团。等到对方报名以后呢，借故我有事儿不能跟你同行了。搭子地陪帖子中更频繁出现什么纯绿、半绿、非绿等暗语。那么记者暗访多个地陪账号发现，有服务报价每小时100元，可提供牵手拥抱。有站外平台客服称，广州有500多名小姐姐可选，含身体接触服务，每小时300元起。
1: 你看，逐渐变味了。
0: 对，
1: 哎，
0: 这搭子社交正成为什么呀？试探需求、导流灰色交易的入口。
1: 是的啊，你看这个搭子，其实它不是一个新词儿啊。其实早年呢，在这个比方说南方方言当中，有什么饭搭子、台搭子，对吧？这个说法，其实这个近几年搭子又重新流行起来。它不只说我们吃饭有饭搭子，打牌有这个牌搭子，包括咱们上节目有这个节目搭子，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延伸到了旅行、运动、学习，还有追星等等各个场景，甚至衍生出了这个有点不太雅啊，就是卫生间搭子，就是厕所搭子，
0: 上厕所得一起去。
1: 对，然后呢，这个在办公室里边我们打水搭子，一块到茶水间一块去喝水，喝水搭子，
0: 就干什么都得有一个人陪伴着。
1: 对，然后上卫生间你去吗？走，一块儿啊，就是这种啊，
0: 这搭子就成了。
1: 是，不少年轻人就说了，这个搭子首先解决的就是具体场景下我缺个伴儿，我缺个同行者，对吧？然后就自己去吧，有点尴尬，有点无聊。如果说有人陪我去的话，自然是最好的。那我们看到浏览相关求搭子的这个帖子，发现啊，类似需求特别的常见。有人因为说一个人吃火锅，你看，锅底不划算，对吧？尤其吃火锅，你说就要盘菜要盘肉，是不是有点太单调了？你要是万一有个搭子呢，咱们就可以多点几样菜，
0: 对，
1: 对吧？品尝会更加的美味。找一个人一起我们搭火锅，对吧？这样呢可以吃得更好。也有人呢，我想好了，比方说过一天，哎，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两天我想出去走一走，去散散心，
0: 想找个搭子。
1: 哎，找个搭子，然后呢，肯定首先得问身边的亲朋好友啊。
0: 对。
1: 但人家可能有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工作，
0: 对，
1: 也有自己的生活，没人陪我去，但是我就想去，怎么办？我在网上我求谁能够在周末跟我一块儿搭伴，我们一块儿去哪儿哪儿哪儿去玩去？
0: 对，结伴同行。
1: 对，所以说需求就增多了，找搭子也是成了一门生意了啊。很多人都在这个帖子上来进行找搭子或者是求搭子。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除了普通用户写明了时间、地点、活动等等求这个搭子之外，还有很多匹配搭子的应用的 APP 呀、
0: 对，
1: 付费群聊、长期组群的一些账号等等。
0: 对，你看，就是现在一些搭子群，它设了一个入群的门槛，就是不是说你随便就可以入群的。
1: 对，
0: 有的要求扫码发送20元红包。有的要求新人先向群主发送照片，然后我看了你的照片，我才能判断啊，你能否加入我们的群。说白了，那不就是看颜值吗？
1: 卡颜值了啊。
0: 对
1: 对，
0: 那微卡颜、什么中卡颜啊，有的群呢还规定什么爆照需发5块钱红包，不发照片你就得发10块钱红包。
1: 哦，
0: 部分招募帖以同城颜值交友为卖点，称群内都是帅哥美女
1: 啊。你要长得不好看，你还没法进群了。
0: 对，所以呢，你看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 求搭经历当中主动出现的某些搭子，并不是为了最终同行，干嘛呢？是在设局消费。
1: 对，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啊。你看，有一个学生小航，他呢就是独自到成都旅行，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帖就说我想找一个饭搭子。哎，这时候很快有个女生就主动联系他了，两人见面，对方呢提出咱去酒吧吧，而且呢直接就点了一袋啤酒，价格420。小航说啊，我还不太能喝酒啊，但是呢对方这个女孩呢坚持点单，而且说喝不完就由这个女孩来买单。最终两人呢是各付一半，小航是支付了210块钱。一个小时之后呢，女生有接电话为由离开了，从此再没有回来，消息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你看看，
0: 这不就是典型的酒托吗？
1: 对呀、就是为了卖酒啊。
0: 对，类似的情况呢也出现在旅游搭子当中。记者呢在社交平台搜索旅游搭子等关键词的时候，就看到不少避雷的帖子。有人说发帖寻找旅伴后，会有陌生账号就主动和你联系，并推荐特定的旅行团，等到报名缴费，那原本约好的搭子却又临时无法同行了。你比如说张女士，她今年9月份的计划前往新疆旅行，因为自己独自出行，那么她在社交平台就发帖找一个旅游搭子。不久呢，一名女生就主动联系她，并说自己的出行时间与张女士正好是一致的。
1: 哎，多巧。
0: 对，所以两人呢起初就一起开始讨论行程，但是到了选择旅行团的时候，对方接连否定张女士看中的几个团，以什么
1: 酒店
0: 太
1: 差、
0: 对呀、
1: 你看这个旅行社不好，你看那投诉那么多，咱出去玩咱就找的好点的呗。
0: 哎，就给你一些负面的信息。
1: 对，
0: 对吧，让你不得不换，
1: 就是酒店也不好，这吃的也不行，
0: 就麻麻都不行、
1: 就是凡是你看

0: 看上了我都不选择。
1: 对，随后呢，他就又推荐了一个北疆七日游，并且以我能够砍价为由，就将旅行社客服就拉进到他们的群当中。这个群当中一共就他们两个人，
0: 哎，
1: 加上这个拉进来的所谓的旅行社的客服就三个人。
0: 嗯，
1: 那张女士最终花费大约是4300元报名了，可是临近出发的时候，这名搭子却告诉张女士，两人被旅行社安排进了不同的团，所以呢，我没办法和你同行了。
0: 嗯，
1: 那么记者根据张女士提供的航班信息查询发现，对方此前发来的航班目的地并不是乌鲁木齐，是哪儿呢？西安。
0: 哎，是另外一个地方。
1: 对于是呢，张女士就把经历发到了网上，之后又有两名网友联系她说，同一个账号也曾主动私信自己，两人的计划出发日期不同，对方却分别表示自己恰好也是同一天出发。
0: 你看看，
1: 随后呢，记者为了深入调查呀，就查看这个搭子账号主页，发现就这个账号他没有发布任何的笔记。
0: 嗯，
1: 头像呢是女性动漫的角色，那根据主页的信息很难分辨他的真实身份啊。
0: 是，所以说你看这个搭子哈，他这位搭子不只是用来引流消费，可能还有一些搭子呢，包括像地陪啊，以这样的名义有偿陪伴服务，游走在灰色交易的边缘。我们看到在某短视频平台以搭子等关键词搜索，记者呢就发现不少寻求同城搭子啊，旅游地陪的搭子这样的帖子，部分帖文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写，我找一个广州的地陪，就这样的内容。但是你看下面评论呢，数百条啊，上千条，就回应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0: 评论区频繁出现纯绿、半绿、非绿这样的表达。哎，你说这什么意思，对吧？大家可能一听就大概知道了解了啊。那么非绿啊，包括黄等等这些表达，在被一些用户呢用指代尺度更大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1: 对，
0: 嗯，
1: 那么相较于传统消费的骗局，这类依附于搭子社交的灰色交易，可以说也给平台治理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就是一方面相关圈层的暗语迭代较快，
0: 嗯
1: 啊，容易绕过传统关键词的一个审核。另外呢，就是不少交易它呈现什么公域引流，然后私域成交的特点。
0: 对，
1: 嗯，
0: 那有时候你看，要是真正谈的时候，咱们家
1: 私聊，
0: 哎，私聊吧，
1: 嗯，
0: 对吧？就直接给分流掉了。
1: 对，这就公开平台与站外交易什么相互分离了。
0: 是，
1: 所以它也增加了这个平台取证和追责的一个难度。另外呢，正常社交服务与违法违规行为之间的这个边界有点模糊了。
0: 哎，
1: 部分账号呢，它还通过批量注册、矩阵化运营等方式来隐匿自己主体的身份，所以你查它信息，你查不到，
0: 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你看平台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这个法律前提之下啊，这个治理不能只停留在关键词的识别层面，你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内容、对行为特征的综合识别，对于尤其是长期的反复导流的账号，实行。

0: 一个阶梯式的处罚，而且呢，进一步挖掘关联账号它的矩阵，同时呢，平台呀、监管部门、执法机关它可以形成联动，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一定要及时的介入。那么，在保障正常社交自由的前提之下，才可以提高治理的精准度。
1: 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再想去找旅游搭子的时候，千万千万三思而后行，你千万不要落入骗子的圈套当中。

0: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0: 100.1。
2: 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

0: 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接下来继续给您说新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最近啊，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
1: 嗯，
0: 那么有发布者声称呢，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啊，现在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1: 你看，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个，资料显示啊，造假素材呢是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他说是人社部统一管理的，附带养老金资金发放、免费文旅服务等等这些宣传用语啊，而且呢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一个资金审批的后台页面，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社交群体发布统一的消息，亮出了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你通信要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这真的就属于非常典型的电信诈骗了啊。
0: 对，
1: 所以呢人社部门就明确的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的分类，也不存在什么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那么实体社保卡呢，是由人社部门统一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
0: 对，那么实体社保卡它长什么样呢？是否全国统一印制呢？实际上啊，真正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它是有很明显区别的。那么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上面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这样的字样，卡片的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那社保卡统一，但是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的元素。那么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和芯片标准，这样是没有区别的。
1: 是，那么参保人员怎么能够正确的申领社保卡呢？最后就是提醒啊，这个参保人员有几种渠道啊，首先线下你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来申请。那再有呢，就是线上了，线上呢你通过本地人社 APP、 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人社小程序上传相关资料提交申请。那么提交资料之后就等待着制卡了，接到领卡通知之后呢，你凭着有效证件来领取，并且按需激活社保和金融的

0: 能。所以说你看啊，这条消息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社保卡和我们息息相关呀，对吧？
1: 是，对的。
0: 而且又说了啊，变成金卡了，通体金黄色，你看迭代升级了，对吧？而且又那么多的福利，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是不是真的呀？面对现在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的科普帖，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也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啊，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啊。如果说对社保卡你有疑问的话，要注意有个电话啊，12333，记住是12333人社服务热线，你打电话仔细来问一问，核实一下。

0: 这个国庆假期哈，不知道吴佳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上哈，有一个生活用品火了，刺泡衣
1: 啊、哦，是，
0: 就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不应说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的时候，就是我打开这个抖音平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晒这个刺泡衣，然后这个出去这个七天旅游，自己换洗衣物呢，只是带了几件外套，然后像这种内衣内裤完全不带，带了一摞子刺泡衣，
1: 就是一次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就是这种刺泡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
1: 哎，
0: 价位还不高，单价低至十几块钱。专为旅游拍照购买，然后穿完直接丢弃或者是转卖，就这种一次性出片的消费方式在年轻群体中就迅速流行了。
1: 是的，虽然说是流行啊，但是也有问题出现了啊。这个你看，有皮肤科门诊里边因为刺泡衣的出现过敏症状的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儿？怎么这样了呢？是不是得了什么性病了啊？得了不好的病了，对吧？
0: 对，
1: 你看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来到了医院啊，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隐私部位出现问题了，
0: 难言之隐
1: 啊，也不好意思。然后大夫查体啊，就看到确实他这个外阴部位呢出现了一大片边界清晰的红斑。这小伙子说有点痒，然后还轻微的有点疼。他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啊？大夫一看心里就有数了，皮损的边界非常的明确，这是典型的接触性皮炎特征。
0: 对，
1: 所以大夫就问了一句，哎，小伙子，你最近是不是

0: 直接就穿上了。后来清洗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裤还掉色儿掉色。
1: 内裤掉色了。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相声不就是吗，内裤掉色了以为自己得病了。
0: 嗯。
1: 医生解释说呢，这并不是什么性病，而是皮肤对新内裤上残留染料的一个过敏引发的接触性皮炎。随后呢，通过这个斑贴试验，在染色液中检测到了导致过敏的化学成分。事实上呢，就是类似的案例它并非个例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图省事儿，不管出差还是旅游，都会买一次性的内衣内裤。
0: 嗯，
1: 穿过之后皮肤接触部位就会发红，有的起水泡，最终确诊为接触性皮炎。
0: 对，
1: 所以这个刺泡衣啊，最大的风险不是脏，汗液溶解劣质染料引发瘙痒红肿，这才是最主要的。
0: 是，提到这个刺泡衣啊，现在也是各种价位各种款式都会有，对吧？价格低廉，而且工艺相对比较粗糙，因为厂家也知道你也就穿一次两次也就扔掉了， 对吧，也不会讲究它的质量到底有多好，所以制作比较粗糙，染料还有辅助剂的真的是更难保障了。
1: 对，
0: 你看在去年这个央视315晚会上就曝光过一款，好像是多款吧，一次性贴身衣物存在甲醛含量超标，还有灭菌流失，灭菌的流程缺失等等这些问题，而且看到这个车间厂房啊，环境呢没法说了，脏乱差，对吧？工人呢直接徒手包装你的这些产品，尤其是内衣类的，你徒手包装，大家可想而知了，对吧？面料方面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涤纶呐、雪纺啊、牛仔啊、蕾丝啊这些材料，工艺是比较粗糙的，还会出现什么不规整、易破损、洗涤后变形、掉色等等这些情况，甚至有的你一打开包装，你就会觉得散发着一种刺鼻的味道。
1: 对，所以呢，这个刺泡衣当中呢，可能含有劣质的染料、劣质的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我们都知道，甲醛会刺激我们皮肤和呼吸道，很容易引发红斑啊、丘疹啊、瘙痒等症状的出现。那么部分劣质染料呢，还可能含有可分解芳香氨染料，具有致敏性。那么汗液它就会溶解衣服上的染料和化学残留，混合后的汗液它就会直接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就引起了瘙痒和红疹的出现。那么这一类产品面料往往是以涤纶，就是聚酯纤维，包括雪纺等化纤材料为主，而不是什么纯棉等亲肤的材质。化纤面料我们都知道透气性很差的，摩擦皮肤的时候容易破坏角质层屏障，尤其是我们的腋下呀、腰腹部啊、外阴等部位皮肤较嫩或者是易出汗的部位，你反复摩擦它就容易引发一个皮肤的问题。
0: 是的，
1: 哪怕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我们长途跋涉呀、去旅游去爬山，我们穿的是这个棉质的这个内衣内裤，但是走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皮肤你看因反复的出汗也会出现那种红渍，对吧？你更何况劣质的材料。
0: 没错，所以说啊，针对这些刺泡衣，是不是所有的新衣服啊我们都要洗一遍呢，对吧？怎么来做到自我保护呢？专家就建议啊，其实非常直接，所有新买的衣服，尤其是你贴身的衣物，用之前最好要清洗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清洗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上残留的甲醛和部分染料。甲醛它是溶于水的。
1: 对，
0: 洗涤可以显著地降低它的含量。具体来说啊，用40度以下的温水加上中性的洗涤剂浸泡半小时以上，去除60%以上的游离甲醛和部分的染料的残留。洗涤之后呢，阳光上晒一晒，对吧？紫外线也可以进一步的分解刺激物。那如果说当然你出现了过敏的症状啊，应当立刻停止穿这个可疑的衣物，清洁一下自己的皮肤。如果说持续着症状不缓解，到皮肤科赶快就诊啊。一旦说确认是接触性皮炎，要马上脱离过敏源，配合适当治疗，一般呢过几天也就好了。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购买环节啊，也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商家的信用度和买家的评价啊，买家的评价你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不要总看好的评价啊。我买东西，反正我有一个习惯，我先点开这个关于差评的，
0: 对
1: 啊，我。

0: 看一下，
1: 看这个问题到底差到哪儿。
0: 没错，另外一点呢，就是尽量选择有品牌、有信誉度较高的商家，同时呢，要查看一下产品标签的标识，避免购买无厂名、无厂址、无安全标准的三无产品啊。所以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别让一次性出片变成一次性的上夫。

0: 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嘿嘿，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5: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6: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7: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6: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7: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8:03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在18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那现在呢，户外有雨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13度。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是4到5级。另外呢，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了风暴潮消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呢10月13号的凌晨，天津沿海将会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会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也请注意防潮，并且关注后续的风暴潮的预警报。
0: 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现在因为坏车占道，京晋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18公里处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降雨，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运输车及摩托车。另外呢，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金石金来收费站入口限行危化品和摩托车，天津绕城高速陈嘴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和摩托车。因为控制流量，秦滨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海滨大道全线收费站入口还有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1和6。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1.0至2.0米，表层海水温度19.5至22.3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1米，表层海水温度20.5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1.1米，表层海水温度21.8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1.2米，表层海水温度20.3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4:19，潮高46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0:43，潮高161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03，潮高38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3:04，潮高88厘米。

0: 现在呢，秋意渐浓了，那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啊，就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都滚落一地的银杏果。这掉落的银杏果呢，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是这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接下来我们要给您来提一个醒了。
1: 银杏果大家不陌生啊，也叫白果，对吧？很多人就觉得营养丰富，而且呢把它捡回家呢也可以食用。但事实是什么呢？银杏果是有毒的啊，真的是不能乱捡，而且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吃的。为什么不能吃呢？尤其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里边有非常多的银杏酸，就达到了每千克是20毫克。那这类物质呢有非常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还有就是银杏果的这个果仁和胚芽当中啊，还有氰化物。氰化物是什么？听过吗？就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呀。
0: 对，
1: 多可怕呀，对吧？
0: 对，
1: 这类似于生物碱的这种毒性啊。你想它的种皮包括果肉当中还有致敏成分，它剥这个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可能会有那种接触性皮炎，你手就发红了或者是痒啊，如果说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起泡会刺痛。还有黄色的这个核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它这个果仁当中含有什么呢？氢氰酸，
0: 对，
1: 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等毒性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就会有毒副作用了。
0: 对，除了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些有毒的成分哈，其实呢，就是在银杏果胚芽当中，它含有什么银杏酸、氢氰酸，是银杏果。银杏果当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个部分了，尤其是那种绿色的胚芽，它的毒性是最强的。
1: 是，
0: 除了就是刚刚讲述的这些本身存在的毒素以外呢，马路边的银杏果它还会受到烟尘啊、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你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来防病虫害，所以呢，路边的银杏果它真的是不能采，也不能捡走，更不能吃。遇到马路边的银杏果，你一定要远离。
1: 对，不能捡，不能吃啊，一定要注意了啊。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真的是沾到了银杏果叶它的汁液，过敏了，或者是误食我中毒了，怎么办？或者怎么来区分呢？首先看一下，就是你接触银杏果之后，你的皮肤有没有过敏？如果说真的有过敏，可以用洗涤剂清洗一下接触部位的皮肤，然后呢，用这个炉甘石洗涤剂涂抹一下患处。那如果皮肤红肿啊、疼痛或者瘙痒的话呢，马上到医院去就诊，跟大夫说明，哎，你接触了什么物质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严重接触过敏的话呢，出现了，比方说，起了皮疹了，甚至呼吸困难、喉咙发紧这过敏症状，马上停止接触银杏果，马上就医，
0: 对，
1: 和大夫说，哎，我接触过银杏果。

0: 而且可能是过敏了，
1: 对，
0: 及时的大夫就可以对症来进行治疗了。
1: 对，
0: 嗯，
1: 如果说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说你过量食用了，可能在食用后3到4个小时内诱发中毒。它的中毒症状呢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
0: 嗯，
1: 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呢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你想想多恐怖啊！
0: 对，太可怕了。
1: 此时可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来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吐出来。
0: 嗯，
1: 同时呢要立刻拨打120，千万千万不能够耽搁了。
0: 哎，是的，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有些人就是吃过银杏果，我本人我也吃过啊，
1: 对，
0: 在一些正规的店铺你买的话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想吃的话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然后不管是你加热是蒸是炒或烤等等这些方式吧，来降低它的毒性。
1: 嗯，
0: 去除毒性的部分呢就是去除银杏果的这种外皮，还有中种皮、果壳，还有内种皮，就是衣膜啊，有层膜啊，同时一定要注意要抽离它的胚芽，就这些部位是含有非常高的有毒的成分的啊，一定要彻底的给它弄熟，通过蒸、煮、炖、炒方式都行，一定要弄熟。
1: 对，
0: 你可以用这个开水沸煮10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
1: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控制食用量了，就是我们在吃这个银杏果仁的时候呢，成人啊，听好，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
0: 嗯，
1: 孕妇还有婴幼儿那你就别吃了，
0: 哎，别让你吃了，
1: 啊，你就千万别吃了啊。就是所谓的什么美味不可多得，对吧，特别像银杏果这样的它含有毒性成分的，
0: 嗯，
1: 真的不建议孕妇和婴幼儿来使用。
0: 是的，
1: 总之吧，捡路边的银杏果那是有风险的，需谨慎处理。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我就想吃这一盒，
0: 哎，
1: 怎么办呢？建议您去正规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这样呢更加省心更加安心。但是你买过了这个正规的这个银杏果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就避免食用了。所以呢路边的银杏果我们再次提示您
0: 不能捡也不能吃。
1: 没错，虽然说现在银杏果大量的出现了啊，都落在地面上了，您可别捡也别吃啊。
0: 嗯。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3了，稍后的时间呢是为您播出的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7:00，1001晚高峰，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你，孩子学习困难不是不用心，也不是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学习跟不上，总觉得是孩子不用心、笨，或是故意不听话。其实并非如此，学习困难是由神经发育、认知加工等因素引发的学习能力障碍。孩子的智力往往是正常的，只是在学习上存在先天的能力短板。这类孩子常见的表现很明显，看书阅读特别吃力，写字费劲又潦草，上课注意力没法集中，理解知识点比别的孩子慢，做计算题也总是出错。学习困难大多和大脑发育差异、遗传因素以及成长环境有关。要是长期得不到重视，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慢慢变得厌学、抵触学习。一旦发现孩子学习明显吃力，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家长千万别指责打骂，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做专业评估，尽早干预。通过针对性的能力训练，调整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法，再加上足够的心理支持，就能慢慢改善。家长多一份耐心，用科学的方式引导，而不是一味批评，能帮孩子逐步提高学习效率，重新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第一次高潮潮时4:19，潮高465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0:43，潮高161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03，潮高38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3:04，潮高88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凉。

0: 忙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

0: 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还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 我们不仅曲园城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

0: 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3: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9: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

0: 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和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

0: 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

0: 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1: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0: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2: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4: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中国戏曲故事《拉郎配》，书接上回，这书生李煜走到大街上，就被拉到别人家来成亲来了。到晚间，被锁到书房中，这给李煜急的呀，心想我不能待，我得赶紧跑啊！但哪知道，外边房门早就给锁上了，就怕他跑。你想，这现在新郎子多紧缺呀，这是奇货可居呀，满大街满城抓人成亲。李煜发现房门被锁，这急得抓耳挠腮。你想，他是个读书人，哪经过这种事啊？念遍了四书五经，也找不到个急救的办法。当然，四书五经也不教这个，这急得他翻来覆去在屋里直跺脚，简直是岂有此理，真正是岂有此理呀。光捣鼓，外边夜色渐浓，这月光就照进窗户。李煜抬头望去，见窗外高高一轮明月，不由得吟诗一首：窗前明月光，锁门没锁窗，既然到此时，那就不能装。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李煜心想，现在他们办出这等糊涂奇怪的事，那我也不能装清高了。他抬头看见窗外有一道粉墙，这墙不是很高。他心想，既然他们强逼利诱，威逼我成亲，不守礼法，那我也不能守礼法了。有道是狗急还跳墙呢，到此时我读书人也不能装了，我赶紧跳跃东墙。

0: 是溜之大吉。想到这儿，书生也来劲了，一把推开窗户，迈步就跳到院中。赶巧这时院中没人，他先钻到这假山石后看了半天，安全啊，随即这就来到这墙根底下，搬了块大石头，踩着石头就往墙外看。这一看，隔壁不是街道，原来是另一户人家。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员外他们家隔壁就是打把式卖艺那对妇女呀。可是这李玉也不知道，翻墙管他是谁呢，管他哪家，我先跑了再说吧。双手攀住墙头不敢跳啊，一般人腾跳进院中就完了，读书人胆小，没经过这个，双手把着墙头，腿先顺下来往下出溜，这就挂到墙上了，不敢蹦，怕把脚崴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再往上爬吧，没那劲儿了。哎，就挂到墙上直蹬腿儿啊，急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家院子里屋中有俩人在说话。其中一个男人啊，怒气生生地说，这奸贼不来便罢，他要敢来，我扭了他的脑袋。说话这是谁呀？这正是张轩呐。啊，张轩正和女儿张彩凤在屋中说话呢。张轩因为没给女儿找到女婿，正着急呢。彩凤就把白天当差的那李乙来调戏他，被他打跑，说给父亲。父亲一听胆子真大呀，敢上我家来，你再敢来，我拧断他脑袋。哎，刚说到这儿，外边墙上这李玉呀，可不知道是说谁，以为是说他呢，心想完了，我真倒霉呀，我刚翻墙就被人发现了，还要拧断我脑袋，吓得双手一软啊，扑通，这就打这墙上摔在地上，妈呀一声，父女二人在屋中听的是一清二楚啊。张彩凤赶忙跟他爹说，爹，你听外边有人，肯定是李乙那贼子。张轩赶忙摆手，别慌，带上宝剑跟我去看看动静。这父女二人带着剑出来的啊，结果来到墙边，张轩不由分说，直接就扑上前去，也没看清是谁，一把就把李玉给摁住了。然后张彩凤满腔愤怒，举剑大喝，你看剑。李玉吓得以为还是员外他们家呢，啊，以为自己跑到小姐后花园了，心想至于动剑吗？这要捅死我。吓得他赶紧大声求饶啊，哎呀，小姐小姐，剑下留人呐，这婚姻乃是董妈引线，令尊强逼，与学生我无干呐。啊，一听这话，彩凤把剑止住了，瞪眼睛仔细观瞧，哟，不是李乙那贼子。随后他看了看他爹，他爹一看，哎，确实不是，弄错了。但是你跳我们家院中干什么？啊，你是何人？
1: 我是李玉呀。
0: 这话说完，弄得父女二人一愣，哎呀，不是李乙，弄错了，但也不能放走，回屋提审，这就把李玉倒背双膀给押进屋中，举着油灯一看，确实不是这李乙。啊，彩凤立刻大惊失色，爹，他不是李乙，是个书生。他爹也看见了，我知道，

0: 我也看见了，是个书生。李玉赶忙说，我是李玉，你们不是王家的人吧？裁缝一听，这才把剑放下。张轩看了看他，我们不是王家人，我们家姓张。我看你是个书生，为什么要学强盗翻墙越壁的呢？你是何居心？李玉吓得这才稳定心神，便把回家探亲当街被拉强逼成亲翻墙逃走的事情一一和父女二人说了一遍。张轩一听，心里不禁一动，
1: 呀哈，老天开眼了呀，还有这种好事
0: 啊！他心里开始惦记。旁边彩凤一听，他突然想起来了，
2: 哎呀爹，这个秀才我认得呀，半年前咱们经过北街去打把式卖艺，我看见一家门口贴着红榜，写着新科秀才李玉，我还在北街上看见过他几次呢，啊，他确实是个书生。
0: 李玉擦了擦眼睛，啊，哎呀，他又仔细看了看父女二人，忽然恍然大悟，他也想起来了，
2: 哎呀，对呀，我也见过大姐和老伯，你们俩演武，你们的功夫真厉害，老伯手挺一条亮银枪，大姐提着宝剑，演的是枪花飞舞，寒光闪闪，学生我还连连叫好呢，就是没钱啊，当时没给点儿。二位你看，咱们都认识，能不能放了我呀？
0: 张轩一听，立刻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哎呀，既然我们是老相识了啊，那是有缘来相会呀、啊，放了你，肯定放了你，啊，但别着急，裁缝啊，快去准备酒菜。裁缝这边连忙答应，转身出去了。李玉一听，不行啊，张伯伯，我得赶紧回家了，我这不能多待。他转身要走，可哪知道张轩不乐意了，我说书生啊，你翻墙而来，老夫都不见怪，难道这一杯水酒你都不肯领情吗？哎呀，这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只好在这喝上一杯酒了。正说话间，裁缝已经摆上酒菜，张轩这边说了，啊，老夫闯荡江湖，爱的就是痛快，裁缝你陪相公先饮几杯，待为父再打些酒来，一同畅饮。李玉正要阻拦，张轩已经往外走了。他可没注意，这张轩呢，不仅是个练武人，五大三粗，鬼心眼儿是真多呀。刚才他没反应过来，这职称变了，没叫他秀才，叫的是相公，你先陪相公先饮几杯，啊，这职称发生了变化。但是李玉没反应过来，这就在屋里怔怔地站着，也不敢坐，惦记着回家呀。裁缝这边把酒满上，啊，跟他说：“请坐呀，咱们患难相逢，喝一杯也是缘分。”李玉说了，这怎么说是患难相逢呢？裁缝叹了口气，
2: 哎，相公没有急难，怎肯翻墙而来呢？如今皇上选美，裁缝不知如何了局，这就是患难相逢。
0: 哦，那确实是患难相逢。李玉这就赶忙坐下，就开始劝
2: 大姐，这选美的事情紧急，你应该去躲避一下才是啊。
0: 裁缝听完低着头，突然间，啊，姑娘是英气十足啊，竖起眉头，苍啷啷把剑拿在手中，颤声地说，
2: 躲不了，我拼了一

0: 的死，
1: 也不跟他们进贡。说完，姑娘眼泪掉下来了。李煜一看，禁不住心中有些怜悯之心，不禁暗想：哎呀，要是能得到这样的女子为妻，倒也称了心愿。想到此，书生开口说道：其实姑娘啊，要想不进京，有一个办法，也不用拼命。我倒想到个办法，就是……接着，他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总不能说啊，就是我娶你呀，说不出口。可姑娘见李煜没了下文，赶忙就追问，问了半天，李煜也支支吾吾的，啊，背着手站起身来，不仅暗暗埋怨自己，哎呀，我这读书人非礼勿言，这怎么开口？他正在犹豫呢，就听彩凤轻轻地说：相公，我倒有一个办法。小姐，什么办法？只要你我，你我……这彩凤这话也没说下去，把头也低下去了。俩人就在屋里这么干愣着，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间就听院中有脚步声响，然后咣当这门被推开，打外边进来俩人，一个呢正是练武的张轩，另一个这人年岁不大，一身朴素打扮，看年纪也就21里。这人手里拿着个东西，一进屋看见李煜，给他就是一惊。啊，李煜抬头也看见他了，李煜当时也是一愣。这人一看呀哈，哎，李秀才，哎呀，又是你呀。来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那媒婆董妈的儿子，吹鼓手董岱，拿着个唢呐走进屋中，说他怎么来了呢？本来小伙子正睡觉呢，吹了一天，给舌头差点没吹劈喽，做梦都是在干活，结果梆梆梆梆梆，张轩摸上来了，找到他们家，强拉带拽，把这董岱给拽回家中。这张轩哪是去打酒啊，这是去打人，说你今天晚上要是不来，我肯定揍你。董岱他妈一听，哎呀，那小岱呀，赶紧去一趟吧，谁让咱家买卖好呢，啊，快去吧。董岱这才被拉来。张轩可知道啊，能遇到书生这种男人，不能放过，怎么可能让他走呢，啊，这是老天派他跳进我家院子的。所以说今天晚上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人都到齐了，没必要藏着掖着的了。李煜还没说话呢，张轩先开口：秀才，老夫以决意招你为婿，择日不如撞日，今夜便是吉时。李煜一听是又惊又喜，可想到秀才的身份又觉得不妥。大叔啊，婚姻大事要禀告了母亲才能完婚。这边没等张轩说话呢，董岱这边一乐，哎呀，秀才呀，你还禀告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就在外边胡同里36个人在埋伏，见到人就抓，你出门就能被拉走，你没法禀报。张轩立刻点了点头，对，你呀，跟我姑娘多配一文一武，你们俩那以后，你想想这日子那得多好啊。我姑娘你也看见了，模样没得挑，即便以后进京到宫里，那也是皇太后的待遇，知道吗？你看长得漂亮，不光长得漂亮， 那功夫也高啊，再看你，玉树临风，四书五经全在肚子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饱读饱读诗，饱读诗书，对不对？啊，你是饱读诗书啊，跟我女儿，你们结成百年之好，那还了得？张三是再三相劝，但是李煜他要守礼，婚姻大事没有父母点头哪成啊？不行，我得守礼呀。张轩一听守礼，他可急了：“秀才，我且问你，你翻墙而来，这算有礼还是无礼？”这一句话把李煜给问住了。董岱又在一旁催：“哎呀，快点吧，别磨叽了，赶快拜了堂啊！我一会儿收拾收拾，还要去吹两家呢。你看我这嘴全是大泡，这吹的我都快断气了。别磨叽了，赶紧的吧。”说完，这就摆开架势，打算开始吹。张轩一看，忙拉过女儿，这时啊，还弄块头巾啊，罩在女儿头上，一手拉着女儿彩凤，一手拉着李煜，这边对着董岱一使眼色，董岱点了点头，哒滴啦哒，哒啦滴啦滴哩哒，哒啦滴啦滴滴哒啦，哒啦滴哩滴啦哒，这就开始吹。随即张轩也不客气，他当上主持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李煜一听啊，洞房，这太着急了。啊，停了，先别吹了。啊，这边董岱停住唢呐声音。张轩一看，礼也拜完了，洞不洞房就改天再说吧。行了，秀才，现在礼已成，你和我女儿，那就是结为夫妻了。你就是我女婿，那既然这样，你不想多待，我也不多留，反正拜完了，来，我送你出去。这就把李煜送到门外。到了大门口，这张轩还嘱咐呢：“我告诉你，书生，你可记住啊！啊，不对，不能叫书生了，好女婿，你记住，你可不能走大道。”哎，拐过去那大路你不能走，埋伏着好多人都等着拉人呢。啊，你呢绕着江边进北门，回家禀告亲家，我明天便送小女过门。可哪成想这秀才不走江边还他罢了，这一走江边又被拉了。于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

0: 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圆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3: 第796集。小何走到414房间以后，按响门铃，但始终没人开门，小何只得离开。小何这次踩点的失败，恰巧告诉警方，该楼的414房间里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个神秘男子也许就是掌管卖淫女的鸡头，其负责在楼外查看情况，一旦感到有些异常情况，就会打电话通知房内的卖淫女按兵不动。针对这一情况，侦查员马上调整策略，一方面通过公寓的物业管理部门摸清414房间的房东情况，另一方面考虑到多次冒充嫖客上门踩点可能会打草惊蛇，而且楼内地形结构单一，不利于隐蔽侦查，于是机智的侦查员便或装扮成手捧鲜花的情侣，或装扮成手拎水果蛋糕的走亲访友者，或者装扮成物业的维修工，对房内的居住人员以及进出人员进行暗中观察和摸底。小何说，尽管侦查员乔装打扮十分逼真，但还是会遇到险情。一天，他右手拎着两只西瓜，左手拎着两只香喷喷的烤鸡，假装到414房间隔壁的房间探访好友，因为朋友不在，就坐在走廊里等候，伺机观察卖淫女的招嫖动向。就这样，他从下午一直等到了5点。卖淫女见小何这么长时间没等到朋友，不禁心生一动，便主动出击。
5: 算了，你朋友不会来了，把东西拎到我们房间，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3: 小何只得无奈地离开。后来侦查员从物业管理处得知，租借414房间的是一个名叫刘振翁的安徽籍男子，此人同时还租借了楼内的403和1203室两个房间。2个月以前，该男子以每月15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三个房间，但是他自己则租住在宝山区的庙行地区。住在这三个房间内的均是一些打扮妖娆、穿着性感的年轻女子，而且每天有不少陌生男子进出上述房间。当侦查员小何调出刘晨翁的身份证照片的时候，一眼便认出他就是那天和自己在电梯里不期而遇的男子。小何笑道，怪不得这些女人会拒绝开门接待，原来是刘晨翁已经给他们通风报信了。经过前后近2个月的侦查，侦查员已经确定刘晨翁就是这个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并且对该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安排、运作模式也了如指掌。与此同时， 赶赴湖北宜昌的侦查员也在湖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查清了所谓代聊点的底细和活动的窝点，发现该代聊点的卖淫业务量十分庞大，除了将钓到的嫖客传给刘晨翁之外，还将大量的嫖客信息以发单子的形式外发给广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团伙组织者。收网的时机基本成熟，2010年8月7号在宝山公安分局领导的统一指挥下，专案组侦查员组成五个抓捕小组，分别在上海的零陵路、南丹东路、曹溪路和宝山的庙行以及湖北宜昌抓获了以刘晨翁为首的20多名涉嫌组织卖淫的团伙成员。头目刘晨翁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算是绞尽脑汁，采用的是声东击西的办法，也就是在湖北宜昌通过网络发布招嫖信息，再用电话遥控指挥在上海的小姐出台。原以为这样就十分安全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还是被警察抓住了。出生于1980年的刘晨翁是安徽省怀远县人，具有大学学历的他头脑聪明伶俐，尤其是对网络技术十分精通，可是他生性懒惰，一直不好好工作，总是盼望着能够一夜暴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一家网络公司打工。开始他以为就是做网络维护的技术性工作，可是一上班他才知道是让他在互联网上制作和发布招嫖广告，同时还要以卖淫女的身份在网上钓嫖客。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做的就是代聊生意，也就是皮条客。而事实上，面对这份有伤风化的工作，他曾经有过犹豫，但碍于朋友的面子，他也就答应试试再说。可是几天做下来，他竟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因为每当他钓到一个嫖客，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成就感。由于嫖资是提成，所以每月获利颇丰。在这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客户资源以后，就决定自立门户，充当头目。2010年5月，刘晨翁来到了上海，组建了自己的网络卖淫组织。慑于警方持续掀起的扫黄行动，狡猾的刘晨翁为了躲避警方的打击，可谓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他采取的是声东击西的跨省市组织卖淫的方式，即将介绍卖淫的代聊公司设在湖北宜昌，而卖淫地点则放在上海。他想，这么做是想让警察鞭长莫及，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大安全系数，他还凭借自己对网络技术的精通，特意将网络服务器设置在了其他省市，甚至是在境外，并且不断地更换 IP 地址和发布招嫖广告的聊天室网站，以此来隐藏作案痕迹，迷惑警方的视线。该组织的成员分工明确，代聊公司的人员除了负责制作招嫖广告之外，还要在网络聊天室里以卖淫女的身份，一天24小时不停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各类诱惑性极强的语言和照片来招揽嫖客。一旦有嫖客上钩，代聊便把卖淫女的年龄、身高、三围等资料以及照片发过去，供嫖客挑选。嫖客一旦选中某个卖淫女和谈好嫖资以后，代聊就会立刻通知在上海的刘晨翁等机头，安排卖淫女为嫖客提供服务。其服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上门服务，另一种是嫖客，而另一种是客户上门到刘晨翁租借的公寓。在嫖客和卖淫女联系的这个环节上，刘晨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让代聊提供给嫖客的一个手机号码，其实是一个专门用于犯罪的公共号码，平时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嫖客拨打该手机后，客户拨打该手机号码以后，即会通过呼叫转移的功能和刘晨翁或者是女郎通话，因此仅凭这种联系方式很难发现一个团伙成员的踪迹。根据刘晨翁的交代，他手下的十几个卖淫女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才18岁。因嫖客的喜好各有不同，所以为了钓到更多的嫖客，让他们大把的掏钱，他还通过虚假包装来提高女郎的档次。例如根据女郎的外貌、气质、年龄分门别类划分成所谓清纯大学生、少妇、白领女孩、七大系等等七大系列，供客户挑选。而招嫖广告中的女郎照片大多不是他们本人的照片，是刘晨翁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如果有特殊需求还可以按照要求量身定做。如果有客户喜好大学生，就会先从网上下载一张具有大学生气质的美女照片，之后再把这张照片和上海某大学的校门合成，原本只有初中学历的卖淫女就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的大一女生，嫖资也随之大幅飙升。 据警方初步统计，该团伙的月嫖资收入高达50万元。刘晨翁。

0: 和他手下的一些小头目，卖淫女则是五五分成，然后再与代聊按照每个人的工作量分成，资金划转全部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窗外阳光灿烂，光线明晃晃地射进屋内，照在嫖客张孝祥的身上，他不由得抬起头，微眯着双眼，露出一丝悔恨的目光。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博士生，年薪高达百万的世界500强外资企业之高管，此刻竟然会以一个嫖娼者的身份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待在戒备森严的拘留所里静坐反思。尽管外面的阳光是那样的明媚，但是张孝祥的内心却充满着阴霾和恐惧。仅仅为了贪图一时的刺激，他竟然去做了一件实在是有损自己脸面的事情。此刻他拒绝一切光明，甚至是阳光，他多么希望能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屏蔽，让自己在某个角落暂时躲避几天，千万不能让公司的领导和同事，还有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知道自己在拘留所里上班，否则自己的地位、名誉和家庭，一切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为此他对警方的承办员哀求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但希望你们不要告诉我的家人和单位。张孝祥在拘留所里度日如年，想起那天的荒唐，他至今还觉得怎么会鬼使神差，被网上闪出的那一个个美丽的妖精给迷住了。张孝祥清晰地记得，那天是7月17号12点，午饭以后，他回到办公室翻阅了一下当天的报纸，然后打开电脑，进入一个聊天室，准备和朋友聊聊天，突然网上弹出一个如需交友请加 QQ 的小广告，张孝祥怀着一股好奇，用鼠标点开了这个广告，进去一看，屏幕上顿时出现了美女的照片，他们个个搔首弄姿，照片下面分别留有他们的 QQ 号码，以及一些诱惑性很强的昵称。他睁大了眼睛，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鼠标，就这样慢慢地上钩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孝祥当然明白卖淫嫖娼是违法的，可是面对网络这个虚拟社会发出的如此招嫖信息，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经过短暂的交流以后，人的多面性彻底冲破了张孝祥的道德底线，他当即约定以300元价格交易，而这个所谓的大一女生给了他一个地址，但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同时还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让他到那个十字路口以后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联系。张孝祥准时来到某地，用手机和大一女生联系上以后，在对方的引导下，他进入一幢酒店式的公寓房间，定睛一看，那个坐在床边的自称就是大一女生的根本就不是照片上的那个人。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交易结束之后，他走出房间，迎头与守候在门外的警察撞了个满怀。凝视着窗外的阳光，他掐着指头计算着自己进来的天数，一天两天。当进入到最后一天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深处突然盼望出去的那天阳光不要出现，这样或许能替自己遮一下丑。现在他最为揪心的是，妻子和公司的领导是否知道自己在拘留所里面的出差呢？随着网络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行动的深入，在当时以发廊、洗脚屋等为交易活动场所开始向网络转变发展，这一情况的出现在当时无疑给警方的扫黄行动带来新的挑战。但是通过此案，警方也向公众传递出了一个信息，无论网络世界多么隐秘，警方也有信心有能力抵挡浩瀚网海里的一切污泥浊水。据了解，在这起案件中被警方顺藤摸瓜的52名嫖客里，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属于社会精英，其中有博士生、建筑师、公司经理、留学生、外企总裁以及计算机工程师等，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知道嫖娼是违法的，但互联网的隐秘性让他们心存侥幸，最终为了色欲而迷失在网络世界，他们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爆豪酒吧外的绑架案。2004年2月3号凌晨2点钟左右， 北京某话剧院的著名演员吴某和

包有大庆、陈某、卢某等人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爆豪酒吧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三名男子拦住，其中一名男子亮出了所谓的警官证，对吴某说，你涉嫌今年1月10号驾驶宝马 X5 轿车在丰台区肇事逃逸案，你跟我们走一趟，把事情讲清楚。吴某拒绝说，什么？你们弄错人了吧？我什么时候有逃逸案了？三名男子哪里听得进去，掏出手枪和手铐，强行将吴某的双手铐住，推上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之后快速离去，转眼间无影无踪。上午8点左右，吴某给朋友苏某打电话，称自己被人绑架，让苏帮其取200万元赎金。大庆陈某等人这才知道吴某是被人绑架了，于是立刻拨打110电话报了警，并提供绑匪的汽车牌号是京 CA69 某某。案件发生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与六队队长、副队长带领侦查员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组成203绑架案联合侦破组。市局刑侦总队分局的领导也相继赶到现场听取汇报，坐镇指挥。在案情分析会上，根据此案的作案手段，大家认为和当时发生的三起绑架案的手段类似。一起是901绑架案，2003年9月1号13点20分，平谷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人员王光军和其好友罗某在平谷建设街烈焰理发店洗头的时候，突然进来几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一人亮出了警官证，将王光军用手铐铐住，强行带离理发店，推上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9月7号，王光军的父亲接到绑匪电话，让准备300万元赎儿子。老实的王父怕公安人员接案，让绑匪知道儿子性命不保，但是不报案又怕出现万一。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虽然向公安机关报案了，但是又没有将全部情况向侦查员讲明。当晚王父接到绑匪通知交赎金地点的电话以后，也没有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而是按照绑匪的电话指令，独自一人携带300万元赎金开车直奔南四环路，在距交款时间还差半个小时的时候，才用手机向公安人员报告。半小时之内，侦查员无论如何也赶不到现场，就更谈不到提前制定抓捕方案、部署警力了。24点左右，在京开高速公路收费站南一公里处，王父乘坐出租车打开车窗，将钱从隔离栅栏的上面扔到了西侧辅路。绑匪拿到钱以后，驾驶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南北逆行之后，向东穿过桥洞潜逃。在侦查员赶到交赎金现场时，绑匪已经把钱拿走不知去向，人质王光军也没有被放回。后来案件破获以后，得知王光军已被勒死埋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另一起是106绑架案，2004年1月6号13点30分，王光军的弟弟王光荣接到一男子电话，称你到平谷晚自理发店来，有事商量。王光荣听完声音是生人，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为了防止万一，他叫上好友江某、李某开车前往。到了晚自理发店之后，在店里没有找到打电话的人，几个人出来准备上车离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几名持枪男子，其中一人冲上前揪住了王光荣，亮出了警官证，他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找你有点事儿，跟我们走一趟。几个人将王光荣拽到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前，想要将王推上车。王光荣想起哥哥王光军就是被几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推上汽车拉走的，至今杳无音信。这几个人怎么看上去也不是公安人员，于是拼死反抗。在搏动中，一名男子的手枪被打落在地上，砰的一声，枪走火了。几名男子见状，捡起枪上车，仓皇逃离现场。此案事主王光荣多了个心眼，拼死反抗，从而捡了一条命。次日，王接到昨日那名陌生男子打来电话，哥们儿，昨天的事情让你受惊了。王光荣反问，你们想怎么样？电话中那人呵呵一乐，你给100万，我告诉你王光军埋在哪儿。还有一起是202绑架案，2004年2月2号凌晨2点左右，宣武区东北原居民杜江青驾驶一辆黄色奔驰跑车行至崇文区东便门铁路桥的时候，被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别住，从车上下来四名男子，其中一人亮出警官证，说道，我们是警察，你涉嫌驾车肇事逃逸，请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杜反驳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肇事逃逸了？

四名男子哪里听他分辨，上前将杜从奔驰跑车中揪了出来，往桑塔纳轿车里推搡。杜不肯下车，四人掏出手枪铐子将杜江青铐住，强行推入桑塔纳轿车内离去。随后一名男子给杜江青的女友打电话，把赎金准备好，否则我们就撕票。联合侦破组认为，这四起绑架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四名左右，而且都自称警察，均亮出了警官证，全部持有手枪手铐，开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作案手法一致。分析是系列绑架案件，决定串在一起并案侦查。此系列案件犯罪嫌疑人冒充警察实施绑架，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声誉。而203案被绑架的人质又是著名演员，影响十分恶劣。

0: 时机带这一伙人聚在一起收网，没想到203绑架案又发生了。根据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特警支队的侦查员分析认为203案也是王华丽等人所为，于是让吴某的朋友大庆、陈某、卢某等人辨认王华丽的照片，几人均指认王华丽就是参与绑架的犯罪嫌疑人之一，从而正式认定此绑架案系王华丽伙同他人所为。而接下来的调查里，联合侦破组的侦查员查明王华丽目前持有多支长短枪械以及军用手雷、子弹和伪造的警官证、驾驶证等物品，此外还多次驾驶一辆黑色尼桑蓝鸟轿车外出活动。经查，该车系北京银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租赁轿车。在对这一伙人的行踪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王华丽等人作案前曾在顺义区余庄苗圃附近一平房内多次密谋的窝点。1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又给苏某打电话称，你报官也没用，平谷的绑架案也是我们干的，真是不打自招。由此联合侦破组最终确认901绑架案也系王华丽犯罪团伙所为。通过查控信息，联合侦破组掌握了王华丽经常活动在朝阳区的潘家园一带，结合王华丽所驾驶的蓝鸟轿车以及车牌号等情况，2月3号中午，联合侦破组决定在武胜东里附近组织侦查员布控蹲守。鉴于犯罪嫌疑人手中有枪支弹药，为减少人员意外伤亡，发现犯罪嫌疑人以后的抓捕工作由刑侦总队特警支队的侦查员进行抓捕。为此，刑侦总队张副总队长从特警支队的2、3、4、5、6、7队的6队里抽调了80名侦查员亲自指挥，在武胜东里附近安排了50名侦查员，在顺义区余庄苗圃附近的平房外安排了30名侦查员，等待时机进行抓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PM，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旅客，本次开往上海。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秀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全新一周又开始了，这一周开启就预示着假期就真真正正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1: 再过节你就要等明年了。
0: 哎呦嚯，
1: 是这样吗？
0: 挺远的，这是是是。
1: 就我说的时候也很谨慎啊，就觉得这个消息可能有点扎心。
0: 而且这一周随着咱们全新一周开始，温度也唰啦一下就下来了。
1: 没错，你看从昨天开始吧，一直有什么橙色预警啊、包括大家也在说啊，就是比如说从应该说是从明天开始吧，会有一个降温，然后今天会有雨水出现，
0: 好吗？
1: 看了一下，明天东北风4到5级，
0: 嚯！
1: 所以说，从今天夜里开始吧，就大家其实要多穿一点了。
0: 对对对，要上班下班出来早回去晚的朋友们，这特别得注意啊。
1: 是，包括今天出门的话，大家带好雨具。
0: 哦，对对，别淋雨啊！现在这天一淋雨就准着凉生病什么的啊。注意好，这天气情况。行吧，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你身边那些做事儿太粘稠的人，一辈子都在摇摆。
1: 你是吃饭快或者是吃饭慢的人吗？为你细数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0: 民国虐恋剧叫《玉蛋秋》，这个开播在即，男女主乱世宿命羁绊。
1: 古装宅斗权谋剧《嫁亲差》官宣定档，全员狠人反转拉满。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都说到了，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伙儿要注意防寒保暖。说这话不夸张吗？不早吧，确实有点需要防寒了。
0: 对，
1: 天气瞬间就凉了嘛。
0: 你看你是说什么"忽如一夜东风来"？
1: 哎，这真的是。
0: 哎，当然现在啊，不至于说是这个东风啊，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天气每一天可能都在有不同的变化。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并没有完全去适应它。
1: 哎，对，而且昨天我看那热搜，昨天就是特别出乎意料的，秋裤又上热搜了。就这东西，好多人原来特别反感，现在你看稍微一凉点，好多人就想起来了。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让自己保暖，然后外表又看不太出来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呢，就很多人都说这个以前啊，像咱们80、90后的朋友啊，就是你在不能说是年轻有点扎心啊，咱们现在80、90，
1: 哎，
0: 就是人到中年，
1: 哎，
0: 对吧？咱就说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父母让你穿个秋裤，穿它干嘛？
1: 真是的，
0: 露脚踝是我的对于时尚的态度，
1: 没错。
0: 哎，但是现在你会很自觉的说，哎，我要知冷着热，我需要把秋裤套上，
1: 哎，
0: 你会非常的坚决，天凉了就要套秋裤。
1: 对，年少不知秋裤好啊，上了年纪就知道秋裤行了。
0: 但是不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人他很纠结
1: 啊，
0: 他又想好看，又想保暖，
1: 哎，
0: 所以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纠结状态，就是我到底穿还是不穿呢？
1: 你看这事儿你也纠结，
0: 哎，你看就是摇摇摆摆的，
1: 哎，对，
0: 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就一条简单的秋裤可能都让这个人很纠结。
1: 生活当中总有这些人，但凡什么事儿你一问他，他哎呀要不这样吧，哎呀要不那样吧，多大点事儿。

0: 他也得纠结半天。
1: 没错，
0: 哎，您身边但凡有这样的人，
1: 对，
0: 咱今儿就来聊聊，我们叫做粘稠的人，哎，
1: 做事儿有点粘稠，
0: 哎，你太黏糊了，你这人就这么点小决定，至于的吗？哎，至于的啊，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在这个瞬间你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你问他个事儿，他永远说，哎，我看看吧，哎，咱再说吧，哎，可能行吧。你让他帮个忙，答应不答应，给句痛快话，他偏不，就让你在那儿等着，最后事情黄了，他一脸无辜。这种人心理学上有个别称，就叫粘稠的人。真是
1: 是的啊，这类人说话像挤牙膏，
0: 嗯，
1: 哎呀，半天挤不出一句准话。
0: 你看看，
1: 那么这类人在做事儿的时候呢，像在和稀泥，
0: 嗯，
1: 拖泥带水，而这类人的状态就像是一团化不开的麦芽糖，
0: 嗯，
1: 黏黏糊糊，
0: 哎呦，
1: 不清爽，也靠不住。最重要的是啊，一个人做人做事儿太粘稠的人呢，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上。
0: 对，
1: 你说，比如啊，你和你的朋友在交流，你朋友需要你给出一些建议，
0: 对，
1: 他可能就这个朋友就比较的粘稠，
0: 嗯，
1: 犹豫。那么现在他要征求你的意见，你比他还粘稠，
0: 好，俩人粘一块儿去了，
1: 是不是？这样的话，等于对方可能想从你那儿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复。但你始终也没给人答复，
0: 倒麻烦了。你俩后来因为什么事儿还陷入反复的横跳？
1: 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唐伟，
0: 哎，
1: 比如说啊，咱俩现在就我是跟你是好朋友，
0: 哎，讨论个事儿，
1: 然后我最近上火了，
0: 哎，
1: 唐伟啊，我好想吃口辣椒，想吃，比如想吃水煮鱼了，
0: 哎，
1: 然后唐伟说，那你想吃就吃呗，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其实我就想等你这句话，
0: 哎，
1: 其实我问你的时候，肯定是我已经想吃了，
0: 哎，对。
1: 对吧？要不然我连问也不问，我就直接有自控力了。
0: 对。
1: 但唐伟这时候说：“你看看，你最近啊事儿比较多，
0: 嗯，
1: 还有重要的事情，
0: 嗯，
1: 你别吃了，
0: 嗯，
1: 你吃你又嗓子眼睛上火了。”
0: 这也是个痛快的答复，嗯嗯。
1: 你确定吗？
0: 这个要。
1: 但是你这样一说，又让我开始纠结，我到底吃还是不吃？
0: 你吃。
1: 其实我就想听你一句说：“那你吃去。”
0: 哎，对，不就完了吗？你也不回答人家吃去，也不回答人家不吃。哎呀，你看这个左右摇摆，来回讲究。
1: 所以我需要可能对方就来一句。吃这么一次不至于的，
0: 哎，对。
1: 然后明天我换另外一个朋友去问，
0: 大伙儿都跟我这么说了，我就理所应当的可以去吃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找朋友要一些建议，对方如果拖泥带水，
0: 嗯，
1: 很粘稠，可能会影响到你。同样，对方问到你了，
0: 哎，
1: 你需要给出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想说的一个答案。
0: 嗯，他下次可能再也就不问你了，太粘我了。那么首先粘稠的人永远给不了你一个确定的答复，粘稠感首先体现在沟通上，你约他吃饭，他说哎，我看情况吧，你找他合作，他说我考虑考虑，这个考虑可能没有下文了。做人做事有闭环才会让人觉得你靠谱，而粘稠的人呢，永远在制造反馈黑洞，你交给他的事情如石沉大海，他对你说的话转头就忘，这样做不是在评估可行性，而是在恐惧，他怕答应了做不好，又怕拒绝了得罪你，于是就用模糊的语言把自己包裹起来，把选择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后果全甩给你了。哎呀，行吗？还是不行吗？我想想吧。完了，
1: 哎，
0: 没音讯了。
1: 是的，那么一个清爽的人呢，会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能办啊，给我几天时间。
0: 嗯，
1: 或者说呢，抱歉，这个啊，我真帮不了。
0: 多好呀。
1: 而一个粘稠的人就会说，这事儿啊，我看情况，等临近了我。能做呢我就告诉你，
0: 你会给人
1: 如果做不了呢你也别怪我。
0: 对，
1: 你看这就属于会让你在无尽的等待和猜测当中，然后你会觉得他到底能不能做呀，
0: 哎，
1: 然后你心里就很就是担忧嘛，
0: 特别讨厌，
1: 对吧？而如果说你总是给对方这样的一些答复，对方可能时间长了，他有重要的事情就不太愿意交给你了，
0: 对，
1: 你从而也会错失一些很重要的机会，
0: 不靠谱，这就是啊。另外，行动上的粘稠比沟通更要命。粘稠的人大多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一件事交给他们手上，他就想给出18种风险、24种意外，然后陷入无尽的“哎呀，如果怎么办呢？”这无限循环里，迟迟不敢开始。他不是在做准备，他是在用意念来主动拖延。
1: 嗯，
0: 他不去做，反复的在拖延、拖延、拖延，这事儿就黄了。
1: 哎，
0: 嗯。
1: 那么说到底呢，粘稠的本质啊，其实是决策系统的瘫痪，他们永远在 A 和 B 之间反复横跳。
0: 嗯，
1: 犹豫不决，消耗自我，
0: 哎呦，
1: 那么在横跳当中自己可能最后也坚持不住了啊。表面给人感觉就是犹豫不决，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可能下定这个决心没有，有不确定性，而且也怕自己轻易下这个决定你无法承担后果，
0: 怕担责任，
1: 没错，
0: 是吧？他们宁愿原地打转，承受焦虑的打磨，也不愿意承受做出决定之后的风险，哪怕这风险很小。粘稠的人就是把所有人的这个课题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想讨好所有人，让大家都满意，结果却失去了自己的立场，让自己活成了一张模糊的脸。谁跟你说你都没意见？谁跟你说你都哎呀，你这没主心骨这人，是吧？哎，
1: 那对于这样一种很粘稠的性格，我们该如何做出改变呢？
0: 怎么变呢？
1: 比如说，你推行70分的准则，这里说的是100分是满分
0: 哦，
1: 70分准则就是任何事情你不要去太要求它非常的完美
0: 哦，
1: 那么完成比完美更。

0: 要。
1: 嗯嗯，
0: 就有的时候你做成一件事情啊，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最后我能不能达到100分再去做。
1: 嗯嗯，
0: 而是你觉得哎，我能够达到60-70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然后慢慢再调整，
1: 哎，
0: 达到90，
1: 哎，
0: 接近100。
1: 哎，这不错哈，先做它啊。另外就设立截止日期机制，给大脑上发条，任何事儿任何关系只要无休止的权衡，事件永远无法形成闭环。给每一个决策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时间一到必须做出决定。哎，跟他吃不吃饭呢？一会儿吧，2点之前我必然告你。哎，你这不就是就把这事儿确定了？
0: 嗯，
1: 行吧，回来再说。这一回来没下文了。
0: 嗯、对，再有呢，就是学会说不啊，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那么真正的关系呢，从来不是靠无底线妥协维持的。那些什么都答应的人啊，最后往往因为兑现不了承诺，反而把关系搞得很杂。
1: 对，
0: 那么什么事儿你能去做，什么人能够去接触？
1: 嗯，
0: 你反而会因为你的坦诚而赢得更多人的信赖。
1: 你这靠谱啊，人指得住是吧？所以摆脱粘稠是一场从思维到行动的自我革命，先完成再完美，开始才是推动任何事物成功的关键啊，真是。

0: 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过了午间时分啊，午饭您吃的好吗？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您吃饭吃好了，至少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呢，您感觉就身上不冷了，干活也带劲了。中午饭要是您一忙碌没吃好，或者压根儿哎呀就随便塞那么两口，有可能下午精神状态受影响。
1: 对，您看有的一些城市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比较的快啊，可能你经常会看到大家拿个小便当，对吧，或者说中午啊工作餐简单赶紧吃两口就得了，甚至不吃了啊。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因为你工作的原因造就了你吃饭速度比较快，
2: 是，
1: 对吧，总觉得赶紧吃完就完了还有事儿了啊。就像现在这个点儿，我相信有的一部分朋友可能到中午还没有吃饭，
2: 你看
1: 那么稍后可能你如果要吃的话很容易狼吞虎咽，
2: 对，你得花个十分五分就赶紧吃完就得了。
1: 对，那么所以呢咱们今儿就来说说这吃饭快和吃饭慢啊，我们来细数一下吃饭快慢的优缺点，
2: 听听吧。
1: 我是觉得吃饭快和慢啊，我觉得这俩都算是比较极端的，
2: 都不太好，
1: 你就正常速度，
2: 对，你就是比较让自己舒适的节奏吃饭就行了。
1: 是的，别赶了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吃饭快的人的健康影响。肯定第一个就增加肥胖的风险。
2: 是。
1: 说吃饭快的人往往在进食过程当中呢无法充分的感受到饱腹感。可能会导致这类人摄入过多的食物。那么长期下来呢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他们会发一些视频就是自己工作餐嘛。
2: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他碗里那一份饭可能吃了好久。他并没有说不吃，而是他要咀嚼很久。
2: 你看，
1: 包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一个面包
2: 啊，
1: 咬上一口，需要嚼40下左右。
2: 嚯，还
1: 是你想象一下，咱们如果自己就是，比如你吃个面包啊，咬上一口，咱别说40下，我曾经试过
2: 4下就
1: 在
2: 生吞，你这是
1: 在20下左右的时候，我在想了，他赶紧进肚子里吧。
2: 对呀，我饿呀，我得赶紧吃啊。
1: 是的，
2: 你光在这嚼，又不是口香糖，你说这光嚼嚼解不了饿。另外说消化不良，快速进食可能会导致食物没有得到充分咀嚼而混合，这可能对消化系统造成负担，狼吞虎咽嘛，没嚼好就下去了啊，引起消化不良、胃胀等。还增加慢性病风险。吃饭快的人可能在无意识当中摄入了更多的油脂和盐分，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你吃饭一旦不太认真，你不是享受吃饭的话，你身上毛病就来了啊！这是快的人啊。
1: 再来说吃饭慢的人的健康优势啊，首先第一个就更好的饱腹感。说慢慢吃饭的人呢，往往能够更好的去感受饱腹感，这有助于控制食量，减少肥胖的风险。
2: 促进消化。刚才是消化不良啊，快的消化不良，慢就促进消化了。慢慢吃，给予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有助于食物的充分分解，还有营养，还降低慢性病。就刚才说的，增加慢性病。现在吃饭慢了，慢慢吃饭可以减少食物当中油脂盐分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么说的话，吃饭慢比较好。但是为什么大伙儿还吃饭快呢？它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我没有功夫吃这么慢呢，我只能吃快了。
1: 再说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是

0: 你慢慢吃饭呢，减少食物当中的油脂和盐分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1: 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首先你控制吃饭的速度，尽量的最好细嚼慢咽，给食物充足的时间被咀嚼和混合，尽量减少边吃饭边做其他事情，比如说看电视啊、玩手机啊，以专注食物的味道和饱腹感，享受吃饭这件事儿啊，
0: 对，
1: 这挺开心的。
0: 哎，还有就是合理搭配食物啊，尽量选择多样化均衡的饮食，包括蔬菜、水果、谷物、蛋白质等等，然后避免过度的依赖高油脂、高盐分的食物。
1: 嗯，
0: 咱也说了啊，避免过度依赖，并不代表说咱不可以吃这个，哎，带点油盐的啊。
1: 可以。
0: 再有呢，就比如说咱们的蔬菜呢，也推荐大家就是。为了更加的赏心悦目和你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大家在选择蔬菜的时候，最好是有各种颜色的，
1: 哎、对
0: 对吧？比如像这个羽衣甘蓝、
1: 哎、
0: 紫甘蓝嘛，
1: 嗯，
0: 还有像这个西兰花，
1: 哎、
0: 这个就是紫的和绿的搭配在一起了，
1: 哎，
0: 包括咱们这个彩椒，有黄的、红的、橘色的，
1: 多好呀，
0: 对吧？然后包括你还可以，比如说搭配一些坚果，
1: 哎是，
0: 这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然后让你觉得比较有食欲的搭配。
1: 你看颜色还好，还丰富啊，更想吃了。这控制食量啊，根据自己身体需求控制，避免过度进食、过量进食，可以通过慢慢吃饭。感受饱腹感来控制食量哦，你就知道自己的食量在哪儿。
0: 嗯，
1: 你吃得快，你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饱的，你还吃了多了。那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定时定量啊，尽量保持固定的吃饭时间和规律，就是每天可能三餐，其实大家有一定的间隔。
1: 嗯，
0: 然后呢，也能够保证就是每天都是规律的进餐，
1: 哎、
0: 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您是处于这个控制体重的期间，更不推荐大家暴饮暴食啊、
1: 哎！
0: 不要说我饥饿了一阵儿，就像有的人经常说这个梗嘛，
1: 嗯，
0: 白天一天了，
1: 嗯。
0: 都没怎么吃，到晚上了，十个外卖小哥开始为你奔波。当然有点夸张啊，但是不排除说您一天没怎么吃饭，结果导致晚上两三个外卖点上。
1: 好，这甭说减肥了，增肥都肯定是吃不住。
0: 没错，
1: 哎。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咱说两部剧吧。首先来说这个叫民国虐恋剧，叫玉殿秋，开播在即，这个男女主诠释了乱世难解的宿命羁绊。哎呦呵，听着还挺复杂的。
1: 是的啊，这部戏呢是在10月12号，就是今天啊，登陆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和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一听到芒果 TV就会经常有一些朋友，就网友讨论嘛，说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会员。的确可能相对于像什么那

0: 几个视频平台啊，大家可能我觉得芒果 TV 平台大家可能看的相对比较少啊，
1: 不太花钱不包月什么的。
0: 哎，对，但这部戏呢，其实在之前一两年，就是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从选角到拍摄啊，到拍摄完毕杀青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去关注他。
1: 嗯，
0: 因为首先这两位演员程磊和徐若涵
1: 哦，
0: 是新生代演员里面就是大家非常受就是非常喜欢的
1: 哦，
0: 尤其程磊。
1: 嗯，
0: 最近的好的作品比较多啊。
1: 嗯，
0: 那么这部戏呢被称为是良辰好景知己和姊妹篇的作品。
1: 嗯，
0: 凭借军阀少帅和清冷女学生的极致拉扯，强取豪夺的乱世情仇未播先火。
1: 你看看，
0: 那么现在呢在芒果 TV 平台上的预约量是突破了300万，
1: 嗯，
0: 妥妥预定为十月的剧圈黑马。
1: 哎，真不错哈，看来好多人还挺期待的。说这个玉殿秋这个改编自灵犀同名的小说，故事背景呢设定在军阀割据的民国乱世，该剧呢还未播出就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的讨论点呢非常密集，有人沉迷于强制爱的张力，认为少帅的压迫感还有女主的倔强太好咳了，哎，就要这种霸总式呢啊。哎，有人吐槽说民国霸总换军装，再有人认可说把个人情感放在家国背景之下，格局一下打开了。
0: 嗯，
1: 哎，小的有情感，大的有家国情怀。
0: 嗯，是的，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发现了说剧集当中呢就是集齐了什么强取豪夺呀，提升文学、小妈文学等多重狗血元素啊。
1: 嗯，
0: 说这个在这部戏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在民国时期那种虐恋的一些要素都在里面了。嗯，在最近吧就是看到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的剧照，
1: 嗯，
0: 宣传剧照和最早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一些虐恋剧的剧照做了个对比。
1: 哦，
0: 对，
1: 嗯，
0: 但也有人就是褒贬不一啊。
1: 你看你看，
0: 有人觉得可能就是以前的男女主角的这个海报的站位都是属于平分秋色，
1: 哎，
0: 就是各自感觉是平等的位置。
1: 嗯，
0: 而这个剧的剧照呢，嗯，有一种让人觉得可能是这种从男人视角凝视的那种感觉。
1: 哦，你看你看，
0: 就有很多的女同胞们会觉得这个，嗯，哎，这个照片怎么是这样的呢？
1: 是。
0: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一个照片就影响对于整个剧的一个观感。
1: 对，
0: 我觉得好的作品啊，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去品的。
1: 没错，今天就上线啊！今天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感兴趣、好奇的朋友去看看啊，完全没问题。行，接下来咱们再说一部古宅啊，古装宅斗权谋剧，叫《嫁金钗》，官宣定档，这也是官宣定档，但这个就是热度更高了，说全员狠人，人设震撼，而且反转拉满。
0: 哎，来说说啊，电视剧《兰香如故》收官才两天，那么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就马不停蹄地接上了《嫁金钗》。
1: 哟，
0: 每天晚上的是9:30左右啊，两集连播。
1: 嗯，
0: 然后优酷全网独播。再有呢，就是在奈飞海外同步上线，也就是说国外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啊。
1: 嗯，
0: 那么本剧呢是由田曦薇、一帆领衔主演。
1: 嗯，
0: 然后严岸呢是担任男主角，是优酷的 S 级重点项目。那么全剧呢是24集，
1: 倒不长，
0: 每集45分钟。
1: 嗯嗯，
0: 篇幅精炼，没有过多的拖沓支线，能看出平台对于这部戏的重视。
1: 哎，为什么重视呢？你看网友也热烈期盼的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田曦薇女主角啊，一个人要分饰俩角色，她一人分饰两角色，一个是真千金小姐，另外一个是假千金，这个两个角色长得是一模一样，两个角色呢都被观众叫做并蒂黑莲，一个是被踩了但随时会咬人的野猫，一个是被抢了玩具的大小姐。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假冒的，一个真实的。
0: 哎，然后
1: 这俩还有对手戏。
0: 哎，
1: 我这演的有点意思啊。
0: 你别说，这样的角色发生在一个演员身上，让他去诠释啊，挺有割裂感的，
1: 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呗。
0: 对，那么除了主角呢，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1: 哎，
0: 说剧里呢集中了好几位耳熟能详的反派专业户，咱举几个例子，比如皇后娘娘戴春荣老师。
1: 哎，那倒是。哎，这大伙儿
0: 关注系列啊。还有知否里面的小秦是王一楠。
1: 哎，大伙儿也有印象。嗯，是吧，
0: 虽然最近我看他都是在带货出现啊，但是他里面这个饰演小秦是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啊。
1: 哎，
0: 除此之外呢，像兰陵王里面的正儿，还有毛琳琳这个角色啊。
1: 嗯，
0: 就毛琳琳饰演的这正儿嘛。
1: 哎，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像陈子涵。
1: 嗯，
0: 就非常妖艳的美女。
1: 嘿，
0: 然后经常演反派。
1: 嗯，
0: 包括像孔琳啊、戴娇倩这些熟脸。
1: 嗯，
0: 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套阵容啊被称为是宅斗复仇者联盟。
1: 你看看，
0: 还有人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更加的直接，说什么恶女天团，
1: 都是反派是吧？
0: 对，就是在不同的戏当中，就是当年他们所饰演的那个反派都让人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恨得牙痒痒，有的就记忆很深刻。
1: 嗯，所以现在都汇聚一块了，你看着吧，这个化学反应全员演技派肯定很好看。
0: 嗯，
1: 肯定会飙戏。大宅里的长辈还有妯娌各有各的算计，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挖坑，这个群像戏一点都不单薄，所以肯定挺好看的这个。
0: 没错。
1: 哎，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这个。
0: 对
1: 啊。
0: 嗯，这个每天晚上9:25。

0: 五分啊，哎，两集连播，在央视八套的次黄金档。
1: 你看央八的确实不错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儿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6: 不熬夜成了这个时代最难的自律。你为什么熬夜？网络调查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工作身不由己的只占10%，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惩罚熬夜的人，但你总会有一天知道，清晨的鸟语

0: 花香比冰冷的屏幕更值得珍惜，因为早起而拥有的时间更能让你靠近理想。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家里的床再硬也比医院要舒服得多。不要再假装抓住时间了，规律作息，健康睡眠，去迎接生活给予的温柔馈赠。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相会在这里，和大家可以来开诚布公的说说话，聊聊天，说说我们自己的故事，来倾听一下别人的故事。每一天呢都这样过去，开心或者是不开心，这一天终要结束。在晚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来一场心灵的对话，来进行释压，或者默默的彼此陪伴。我们的三部电话你可以随时来拨打，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关注留言，还有呢就是写信给我 sister 小圆 at 163.com， 163的邮箱 sister 小圆 at 163.com。 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看一下邮箱啊，看看朋友们发来的文字。

好，在节目开始呢，为大家来讲解两个小故事。这是两个处好邻里关系的优美故事。三尺巷的故事说呀，在一个小城里，相邻的两户人家都是非常有势力的。一户是官宦之家，家里有人在京城做高官，一户是当地有名的商人，家财万贯。两家都在扩建房宅，在砌围墙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两家寸土不让，都想多占一点地盘。事情一直闹到了官府，为了增加打赢官司的砝码，官宦人家立刻给在京城做官的家人写信，要他出面干预。这位高官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回信，派人星夜送回。家人打开一看，信上只是写了一首这样的小诗：千里寄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处去寻秦始皇。家人心领神会，按照来信的嘱咐，从原地界退后三尺，砌起了围墙。对面的商家见此颇为感动，也自觉地从原地界退后了三尺，筑起了围墙。矛盾随即化解，两家和好如初。由于两家都让出了三尺筑墙，两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小巷，后人呢称之为是三尺巷。三尺巷并非三尺宽，而是六尺宽。另外一个故事呢，叫罗威四毒。罗威四毒的故事呢，发生在汉代。故事说呀，一个叫罗威的人，邻居家的小牛犊多次吃了他家的庄稼，他也和邻居多次交涉，邻居就是不予理睬。对此呢，罗威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想问题的焦点是在小牛犊身上，只要把小牛犊给喂饱了，就不会再去吃庄稼了。于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去打青草，然后悄无声息地把青草堆放在邻居家的牛圈前。小牛犊一闻到鲜嫩的青草，就起身上前大嚼特嚼起来，吃饱了就睡觉，再也不去吃庄稼了。邻居每天起来总看到牛圈前有一堆青草，颇为纳闷，后经过观察知道是罗威所为，顿感愧疚，从此对小牛犊严加看管，并且上门向罗威致歉。刚才呢，为大家讲的这两个故事啊，那三尺巷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在现如今的安徽省安庆市，有人说呢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也有人说在江苏省泰州市。那这千里寄书为一墙的小诗究竟出自谁的手呢？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是出自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有的说是出自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兼保和殿大学士吴典，还有说是出自乾隆年间的

内阁大学士刘墉，或者是乾隆年间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当然这些呢我们无从考证哈。其实类似三尺巷的故事五代时期呢也曾经有过。根据记载，后唐杨芬在尚书任内快要告老退休的时候，他在故乡的旧屋地产有些被邻居侵占了，于是他的家人要去告状打官司，把拟好的起诉书呢送给他看。杨芬看了便在后面呢披上了一首小诗，诗的意思是说，四邻侵占我们的房产就让他们侵占好了，想想当初为置办这些房产时我们还不是一样吗？如果还是想不通，不妨到唐代盛极一时的含元殿旧址上望一望，当年是何等的繁华富丽，而如今却是秋风萧瑟，荒草遍地。家人看了就打消了告状的念头。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开始说到了上面的故事，就是想借此呢聊一聊绰号邻里关系这样的一个话题。朋友们对于邻里关系有怎样的话要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邻里关系呢，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的生活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由于是近邻是对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相互的互通有无，相互提携，相互关照。特别是家庭偶然发生重大事件，往往是邻居对门最先知道，最先出手相助。当然，正因为是近邻是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而且交往频繁，也容易发生矛盾，导致邻里之间的不和睦，甚至是相互有仇恨。家呢，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一个家庭当中，处理好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能够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那怎么处理好邻里关系呢？其具体做法当然有很多，但是呢，在我看来，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谦让，和自割青草似牛犊的忍让。谦让忍让不是无能，也不是无原则的退却，而是一种善意的包容和舍己的给予，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大度风格和利人达人的高尚情操，这是一种修好的表示。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也不乏这样的好事。曾经呢看过一篇这样的报道啊，说有位女士啊和邻居呢发生了纠纷，邻居呢为了报复她，趁夜偷偷的把一个骨灰盒就放到她家门前。第二天清晨呢，当女士打开房门的时候，被眼前的骨灰盒就给震惊了。她没有因此呢心生愤恨，而是意识到了仇恨的可怕性。是呀，多么可怕的仇恨呢、啊、他既然衍生出如此丑恶的诅咒，既然想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那女士呢深思之后，就去市场呢买了一个开得正浓香气四溢的鲜花。当天晚上呢，她把这盆鲜花就放到了邻居的门口。又一个清晨的到来，邻居打开房门，一缕清香扑面而来，女士呢正站在自家门前，向她善意地微笑着，邻居呢也笑了，一场纠纷就此烟消云散。正所谓是鲜花一盆传善意，相逢一笑泯恩仇。谦让忍让的反面呢，那就是狭路相逢仇仇相见了，结果往往是斗得两败俱伤啊，于己于人都是不利的。记得在好像08年09年的样子吧，江苏某省有一个小镇，好像张赵两家为了争6厘米宽的一条宅基地发生了械斗啊，因此呢打了两年的官司，虽然最后也法官判决了啊，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是两家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各自也损失了近10万元，事后两家追悔莫及。所以谦让忍让呢，是受害者的一种包容和一种宽恕。但是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邻里和谐是邻里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受害者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以至于暴力报复的恶性循环，而采取包容和宽恕的态度时，施害者也应当做到积极的反应，也有责任选择悔过和道歉。对于过错的悔恨和歉意，不是追溯施害方的历史罪责，那目的呢是承诺不再犯以前。

0: 的错误。
1: 我们刚才讲到的故事，向他们主动让出了三尺筑墙，还有罗威的邻居严管自己的小牛犊，并且上门致歉，这就是一种悔过，一种道歉。由此看来啊，包容和宽恕，包括悔过和道歉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所以说呢，在邻里相处的过程中啊，当邻居包容了、宽恕了自家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上门致歉，只有这样，两家才能友好和平相处。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故事悟人生，你也可以把您的故事呢发邮件给我，邮箱的地址呢是 sister 小圆 at 163.com 163的邮箱。

啊，也会有这样的心态。第一个就是羡慕别人。蜗居在树枝上的蜗牛看见一只白色的兔子飞奔而过，心里非常的羡慕。他想，做一只兔子多幸福呀，有四只飞快的腿，可以走遍天下，饱览风光。一只蹲在树下的野兔看见一只老虎从山梁上走过来，心生羡慕。做一只老虎多好，是兽中之王，谁也不敢惹。一只趴着的老虎看着蓝天上盘旋的山鹰，心里也非常的羡慕。哎，做一只山鹰多幸福，可以高飞蓝天，自由自在。一只在空中搜索的山鹰看见树枝上的蜗牛安详地酣睡，心里非常的羡慕。做一只蜗牛多好呀，用不着辛苦地到处觅食，睡在壳里不怕风雨，不吃不喝依然可以活得白白胖胖。刚刚呢，我们讲到的是羡慕别人啊，接下来再说一下珍惜自己的故事。一位先天残疾人心生抱怨，他到天堂去找上帝问，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健全的身体？上帝没有回答，微笑着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你去见见他吧，他会告诉你。按照上帝的指点，残疾人见到一位30多岁的壮年人。那人告诉残疾人，他刚刚死去，来到天堂，正在等待上帝安排去处。他说，朋友啊，珍惜吧，至少你还活着，还能够享受人间的快乐。一位老者在官场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始终职位非常的低，失意而退，他心生抱怨，去见上帝，就问道，为什么不让我官运亨通呢？上帝让他回到人间去找那位残疾人。残疾人对官场失意的老者说，朋友，珍惜吧，至少你还健康。一位年轻人去找上帝，抱怨上帝没有让人重视他。他说，我认真工作了几年，同事不看重我，上司也不看重我，为什么？上帝把官场失意的老者介绍给他，官场失意的老者告诉他，孩子，珍惜吧，至少你还年轻。刚刚我们说的这两则小故事啊，是想说明什么呢？人在生活当中都在羡慕别人和被别人羡慕的环境当中，这是因为人各有各的生存优势和劣势，所以人要珍惜自己的存在，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要珍惜生命，增强自信，不可沉浸在抱怨中。

羡慕他人而不满自身的现状是人生的常态，它既可生成催人奋进的动力，也能滋生让人气馁的自卑。说它能够生成动力，是因为人会因为不满现状而生成改变现状的欲望，欲望动机促成了改变自然和社会的行为，那行为的结果呢，也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推进了社会进步。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提高了文明程度。人因不满而生欲，因欲而促行，因行而满欲，旧欲满而新欲生，新欲生而又促新行，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说，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满足于现状，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天性，这也是宿命。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面对自身的种种不足，多数人也是采取了这种积极的态度。说它生成自卑呢，是指人一旦不能正确地对待自身的不足，陡然羡慕他人而自怨自哀，或者是怨天尤人，则会失去自信心和人生勇气。俗话说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会经常面对挫折、困难，甚至是危险和灾难。如果不能够积极面对的话，不想方设法地战胜挫折困难，努力改变现状，可能会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仅不能走出生存困境，也会陷进痛苦的精神深渊。所以说，这个小故事的上帝忠告抱怨者，珍惜吧。那珍惜就是珍惜现实，珍惜的具体体现就是从现实出发努力奋斗和命运抗争。人只有直面残酷的现实，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化悲伤为力量，变困苦为财富，才能够战胜自卑，不断地改善外在的生活，而走出

有内在的精神困境。泰戈尔曾经说过，我曾错过阳光，但是我不哭泣，因为这样我将错过星星和月亮。所以我们无论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还是身处在寒冷的暗夜中，不管是漫步在绿荫的草坪上，还是跋涉在黄沙漫漫的大漠中，我们都应该深信自己头顶上顶着一片蓝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故事悟人生。一只重新装好的小闹钟放在两只旧钟当中，两只旧钟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走着。其中一只旧钟呢对小钟说，来吧，你也该工作了。小闹钟顿时惊慌不已，哎呀天哪，13200万次，我要做这么大的事儿吗？我办不到办不到。另外一只旧钟说，你别听他胡说，你只要每秒滴答一下就可以了。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小闹钟将信将疑，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试试吧。小闹钟非常轻松的每秒滴答摆一下，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他果然摆了13200万次。所以我们当下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合法的，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不要看不起你当前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就是这些不太起眼的平凡的工作就孕育着一些伟大。选定一个目标坚持下去，成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小闹钟每秒滴答一下一样的道理。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年轻人可能缺少的就是坚持。在生活当中呢，敢于冒险也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要条件。有一次呢，有人问农夫，你是不是种了麦子？农夫回答说，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人又问，哦，那你种棉花了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花。于是那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呢？农夫说，我什么也没有种，我要确保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敢于冒险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然条件，敢想敢做才会有机会成功。人们总是不惜代价逃离这些恐惧，而多少次只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恐慌，造成和机会擦肩而过。没有冒险，那文明就会腐败。达尔文也把一生当中从未做过大胆尝试的人称为愚蠢的人。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讲故事悟人生。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故事。三个工人在砌一堵墙，有人过来问他们，哎，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没好气地说，你没看见吗？砌墙，我们正在搬运那些重的要命的石头呢，这可真的是累死人了。第二个抬头苦笑说，我们呀在盖一栋高楼，不过这份工作可真的是不轻松啊。第三个人满脸笑容开心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我们现在所盖的这栋大楼未来将会成为这座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呀。想想能够参与这样一个工程，真的是让人太兴奋了。十年后，第一个人依然在砌墙，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边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是前面这两个人的老板。三个砌墙的工人不同的态度和对自己不同定位，决定了你未来的位置。永远不对自己的现状满意，永远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一个人一旦满足于自己目前的现状中，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而在这个日益竞争激烈的社会，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就可能被无情的淘汰。一旦你停止了，就会被别人赶超。每个人每天呢都会有同样的事。

时间。成功人士的秘密在于总能为自己挤出所需要的时间，平庸之辈则总是说没有时间。合理的安排时间，绝对不拖延，立即去做，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世界对那些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总是打开方便之门，你心中的目的地就在那儿等待着你的到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午夜咖啡当中和大家来讲故事悟人生。不要忘了如果说您有故事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可以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箱的地址呢 sister 小圆 @163.com。 我们也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你的故事，倾听你的故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午夜咖啡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吴佳，感谢大家的关注，祝大家晚安好梦。

看眼光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0: 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

0: 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明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

0: 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4: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5: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4: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4: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 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

0: 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有你在更精彩，
1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2: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5: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区政府召开第138次常务会议，单泽峰主持。
0: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书写硬核答卷。
1: 京维高铁天津枢纽段跨度最大桥转体工程完成。
0: 槟城科普会百度百科词条获批上线。
1: 四部门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
1: 三大因素令沙特面临也门战事升级危机。
0: 伊朗称美国已经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4度。今天全天是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东北风4到5级。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到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11号上午，区长单泽峰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新修订的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为进一步做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提供了遵循。区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办法为标尺，校准履职行为，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要把办法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准确把握其精神要义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干部自觉做到知责明责、履责尽责。要聚焦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反馈问题，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上综合施策，坚决筑牢美丽滨城生态安全底线。
1: 会议审议滨海新区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区科技创新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为建设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支点相匹配的现代化科创体系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突出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原创突破，以及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自主攻关，打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骨干力量。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紧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创新产品和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企业培育、创新生态营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根基。
0: 会议审议滨海新区数字经济“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规划以数智全面赋能为主线，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重要抓手，对新区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系统谋划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超算互联网平台等算力优势和技术优势，前瞻布局资源经济等新业态，让算力不仅算得快，更能卖得好。要加快构建覆盖基础制度、资源供给、高效流通、融合应用与安全治理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抢抓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建设机遇，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交流，把先行区建设成为服务上合成员国数字经济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与示范标杆。
2: 勇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在行动。
1: 近日，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顺利完成第900架次空客大部件零缺陷接卸，为横跨欧亚的空中丝路稳稳托底。伴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入，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与滨城同频共振。从规划建设之初便锚定世界一流码头目标，历经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天津港乃至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闪亮名片。这座规划建设六

个十万吨级泊位，年设计吞吐能力400万标准箱的码头，如今坐拥2300米专业化岸线，可靠泊全球最大型集装箱班轮，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从人工操控到自动化升级，再到依托 5G 北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智能管控和零碳运营，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走出一条传统码头向世界一流

0: 智慧绿色枢纽港口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目前，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区域持续扩展 ，ART 月作业量超过20000标准箱，外贸航线作业效率世界纪录，内贸航线作业效率国内纪录不断刷新。不久前，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顺利完成地中海米克尔轮装卸任务，以每小时 258.13 自然箱的载泊船时效率再次擦亮京港效率服务品牌。绿色与智慧如同驱动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双翼，需要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在智慧化升级同时，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厚植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岸电、新能源设备、风电、光伏等低碳设施应用，推动传统码头向低碳发展目标加速迈进。凭借能源供给转型的扎实成效，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绿色港口建设结出累累硕果。2014年，码头被交通运输部授予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称号，同时成为交通运输行业首家取得国家级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2016年，在全国评选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评首批四星级中国绿色港口。2023年再度获评五星级中国绿色港口，成为国内首个获得该称号的传统集装箱码头。
0: 智慧与绿色双轮驱动，让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持续提升枢纽保障能力，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展现新作为。就在不久前，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顺利完成第900架次空客大部件零缺陷接卸。作为空客天津总装线飞机大部件的指定接卸码头，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始终保持零缺陷接卸记录，从未有过一次偏差。从第900架次零缺陷接卸到5小时覆盖京津冀的水果快线，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的成长轨迹正是天津港蓬勃兴盛的一个缩影。面向未来，天津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服务国家战略、连通全球市场的航道上破浪前行。
1: 11号，京梅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成功完成转体。
2: 凌晨1点，京梅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正式启动转体作业。本次施工的两幅桥梁重量分别为8900吨和9200吨。凌晨1点56分，转体作业顺利完成。天津枢纽段涉及滨海站、滨海西站、塘沽站三座车站，通过联络线实现京梅高铁与京滨城际、京秦高铁跨线互通。其中胡家园特大桥主要连接滨海西站和塘沽站，梁体主跨度达到110米，是目前京梅高铁天津段跨度最大的转体桥，一次性横跨京滨高速地铁9号线，所以采用先建后转的办法。今年1月，施工单位在高速轨道交通两侧搭设作业面，通过现场浇筑完成梁体主体的结构建造，历时10个月。转体前提前完成梁体称重、配重平衡作业，同时对下方的高速和轨道线路做好防护，不影响正常通行。转体过程中，依靠千斤顶牵引墩底，带动整幅梁体平稳转动到设计位置，再进行加固，保障作业安全。
3: 因为我们的正下方就是咱们地铁9号线，接触网呢距我们桥面呢仅有1.43米。施工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激光监测设备进行监测，走一点呢测一点，然后校正这个测量的数据。
0: 进入到4季度，天津港迎来了冬储保供关键期，眼下国能天津港务公司两台全新的智能设备完成更新。
4: 本次更新的两台全新智能设备包括一台取料机和一台堆料机。按照天津与国家能源集团的合作协议，国能天津码头在保障京津冀能源供应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扩展北煤南运业务，将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产区的煤炭经铁路运抵港口，装船后发往江苏、上海、广州等华东、华南地区。今年冬天吞吐量预计将增加10%左右，依托两重政策，企业投资8900万元更新设备。
5: 更新以后呢，变成4800吨每小时，每小时的作业的能力呢，提升了是20%。现在设备呢，已经进入了调试期，预计呢，这个月就可以完全投入使用。
4: 四季度既是北方供暖用电用热高峰期，也是港口煤炭强运储备的冲刺阶段。随着供暖季临近，后续每天至少要有5列货车抵达港口。 升级硬件后

0: 码头还将联合中原海运等船公司优化作业排班，减少设备等待空档，将煤炭机械中转时长压缩到90分钟内。
1: 不久前，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是集聚通关、外贸、航运等各类服务功能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设有按国别设立的口岸综合服务厅，分别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以及柬埔寨口岸经济服务厅。口岸综合服务厅主要有四方面功能：提升企业与所在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合作水平，带动国内企业出海，加强企业间跨国交流合作，协助办理通关手续，优化服务流程。
2: 我手上的这瓶黑胡椒是柬埔寨最负盛名的香料之王，还是欧盟认证的地理标志特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的柬埔寨厅，展台上的特色产品也是非常丰富。这里不光是产品展示区，更是天津对接柬埔寨市场、服务经贸往来的实体平台。
3: 柬中天津商务中心2025年7月获柬埔寨商务部授权，同年9月正式运营，一头对接柬埔寨产业资源，一头服务中国出海企业。近10年来，中柬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攀升，中国连续多年为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地。
4: 无论是从农业也好，还是从加工行业也好，还是从它的机械运输也好，其实都起到了对两国的一个贸易更加便利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打造。未来呢，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天津市的企业走出去，然后可以看到柬埔寨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红利市场。
3: 哈萨克斯坦口岸经济服务厅由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与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展厅设置双向产品展示、通关服务、跨境物流定制等功能分区，为中哈双边贸易、跨境物流、双向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该服务厅补齐两国企业之间政策、流程信息差，助力能源、矿产、农产品对接。未来将带动中国技术服务输出，引进哈萨克斯坦优质商品进入国内市场。
5: 后续我们想也利用这个口岸经济合作厅正式揭牌这个契机，深化与我们合作方的这个合作，我们相信应该在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成果会涌现。
3: 依托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港航技术输出等政策优势，两大国别平台将充分发挥桥梁枢纽作用，打造集贸易促进、技术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为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工程机械座椅头部企业格拉莫通过智能化产业升级，提升订单交付效率，日产量超过2000台。
7: 我现在就在格拉莫的天津工厂，那我身旁这款呢，就是企业今年最新研发的工程机械座椅，它集合了通风加热和气动悬浮的功能。那这款产品的新订单呢，也有效拉动了企业今年的整体产值。
0: 作为格拉莫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天津工厂是卡特彼勒、雷沃、三一重工等300多家整车企业的一级供应商。今年企业又新签了欧洲威克诺森、美国丰田叉车等客户的订单，依托天津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像是钢板、注塑件、电子元件等可以就近供应，缩短生产周期。去年企业陆续投资上亿元进行智能化改造产线升级，可以承接更多产品类型。集团也将近10款新品都放在天津工厂生产。进入四季度，企业11条产线开足打满，日产量达到2000台以上，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
8: 今年我们的订单情况非常理想，主要是依托于我们港口优势等等。今年我们的产值增加了40%以上，有望达到9亿元人民币。
1: 要加强基础研究，力争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更多成果。南开大学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发展的突出位置。
9: 今年78岁的龙以明院士至今保持着每周来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习惯，只要在天津，他都会和南开的青年教师、研究生一起讨论。上世纪80年代，龙以明公派赴美留学，当时在国内基础数学也刚刚恢复发展。陈省身先生希望依托南开数学所汇聚人才，龙以明接受邀请回到南开。

0: 1985年，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正式建立，开创性的举办长达10年的学术年，按不同研究方向每年聚焦一个专题，邀请国际一流专家前来授课讲学。全国累计有超过3000名研究生、青年教师来到南开交流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当选院士，成为高校学术带头人，成为我国数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上百名人才留在了南开，
1: 吸引了一批人来学数学。但真正要脚踏实地学好数学，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需要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氛围，这样才能培养。同时呢，还确实需要一批优秀的教师导师来带领往前走。
0: 与国际数学前沿紧密联系，同频共振，构建近月远来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数学基础研究人才。2025年6月，数学家约书亚扎尔全职加盟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担任讲席教授。他是菲尔兹奖得主王红的重要合作者，共同攻克百年挂骨猜想。来到南开之后，带动团队在基础数学前沿课题持续攻坚。南开大学在教育部的牵头下，在全国高校首批探索长周期聘用制度，给青年科学家长达9年的时间去啃硬骨头，挑战重大科学问题。
2: Very impressed by the atmosphere here. It's a place set up to do serious work, to contemplate math in a focused way, and there's resources to do that. There's strong students and postdocs and many colleagues to collaborate with. So it's a fantastic environment.
0: 帮助基础研究人才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两端发力，取得更多创新性突破。南开大学还充分用好数学这门基础研究，服务材料、生物医药、软件工程等各类学科。这个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和大模型头部企业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开展联合攻关，
3: 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推动数学以及在其他领域上的这个应用，结合天开源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要求这个企业与学校的这个科研人员的合作。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卓有成效。
0: 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南开大学还专门成立了8大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依托基础学科的交叉研究，形成更多科研成果。这款新型雷达芯片就正在走向产业化，这背后就有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支撑，为算法、成像等创新提供数学技术底座。
4: 在15期间，然后去推动我们这个光子毫米波雷达的一个落地啊，希望能够在这种工业机器人或者是自动驾驶上面有一些应用的探索。我们肯定是把它向着产业化方向来去推进的。
0: 聚力高水平科研，坚持4个面向，南开大学将深耕基础学科建设，依托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探索数学与人工智能前沿交叉，兼顾自由探索与应用牵引，持续激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原始创新潜力。
5: 近日，新区又一重量级文旅新地标东方卫城正式揭开面纱，那这座全新的文旅街区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体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全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东方卫城。这座复刻明代卫所风貌、承载经过600年建卫文脉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开始试营业，也标志着京津冀再添一处集历史传承、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
7: 整座街区以明代卫所建制为原型复原打造，红墙绿瓦，清水泛舟，行走在这里，街巷水系交相呼应，完整复刻了明代海防重镇的城市肌理，历史氛围感扑面而来。和传统文旅街区不同，东方卫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故事从展板上搬进实景，搬进体验。
6: 这里随处可见身着古代服饰的真人 NPC，他们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进行情景演绎，将市井的风貌、卫所气韵生动地还原。那我现在也是身着古装，沉浸式的体验其中。那我身后的莲花舞台呢，周围已经围满了游客，精彩的飞天表演即将开始上演。
7: 我们来到了九河市集，作为东方卫城的核心市井主街，这里复刻了明代漕运商贸街巷的繁华景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津因河而兴、因漕而盛的城市记忆。 夜色渐浓，渭城的氛围再次升级。景区核心重磅演绎《永乐风华》，结合光影、水幕、大型舞台调度，

0: 串联起天津建卫、海防戍边、典籍修撰、远洋开拓的历史篇章，为游客呈现出一台兼具震撼视听与深厚底蕴的夜间实景大秀。
1: 那我们一期呢，占地呢是14万平米，然后包含演出在内啊，然后分为9个区，那每个区呢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功能和属性以及文化点。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投入2期跟3期的一个排布的一个进展啊，那整体建筑面积呢应该是能够达到5.88平方公里。
0: 这样一座可沉浸、可品读、可体验的活态历史文化空间，为新区增添了高品质夜游、深度体验游的新业态。随着项目逐步成熟运营，这里也将成为展示金门卫运、讲述滨城故事、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崭新窗口。

0: 槟城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协会倾力打造的全域科普品牌滨城科普会顺利通过平台审核，百度百科词条正式获批上线。此次成功入驻国内权威中文百科平台，标志着深耕基层三年的滨城特色科普品牌完成了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权威认证，正式拥有面向全国展示、全网可查的官方科普名片，也为滨城全域科普工作搭建起辐射全国的权威信息传播窗口。作为国内覆盖面最广、公信力最强的中文百科平台，百度百科对词条收录执行标准化、严苛化审核机制，要求所有内容有据可依、事实可查，关键信息必须依托政府官网、主流媒体等权威信息佐证，是品牌公信力、成熟度与影响力的重要官方背书。
1: 滨城科普会词条顺利通过层层核验，成功收录上线，充分印证了该品牌的建设成效、实践模式和社会价值，获得国家级中文知识平台的权威认可，实现品牌成果系统化沉淀、公开化展示、权威化传播。这次百度百科词条正式上线，既是对滨城科普会三年深耕基层科普实践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权威肯定，更是滨城科普从本地实践迈向全网传播、从区域品牌迈向全国样板的重要跨越。依托百度百科全网传播优势，滨城特色全域科普工作模式、创新机制与实践经验，将以更加规范、系统、权威的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展示，为全国基层全域科普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滨城经验。
0: 区科协将继续深耕基层科普行动计划，不断丰富滨城科普会品牌内涵，创新活动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持续依托数字化传播平台，放大品牌声量，拓宽科普半径，提升科普质效，以品牌化赋能全域科普，以数字化激活科普动能，持续擦亮滨城科普特色品牌，点亮全民科学之光，为持续提升辖区公民科学素质，助力区域科创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日前，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信息安全网络攻防大赛决赛在天津举办。
2: 京津冀大学生信息安全网络攻防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今年首次由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共同主办，赛事规模和覆盖面更大。经过线上初赛，来自京津冀31所高校的88支队伍、339名选手进入决赛，比拼渗透测试和应急响应两个赛项。渗透测试赛模拟企业的网络运营环境，选手扮演黑客找出漏洞入侵网站；应急响应赛中，选手则是要作为网络急救医生修复被黑客入侵的服务器。大赛还邀请了网络安全服务领域的龙头企业齐安信集团参加，现场选拔人才，为获奖选手提供实习机会。
3: 学生在经过真实场景的这种实战训练之后，在技术水平以及这种对复杂场景的判断、团队沟通方面有一个综合性的提升。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排位赛10号开始比拼，各组前5名选手将进入冠军总决赛。
4: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单位主办，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和冠军总决赛3个阶段。排位赛今明两天

0: 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机电工业学校等五所院校举行。比赛紧扣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聚焦重点行业、民生相关产业和生产实践需求，设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械设计与制造等43个赛道，吸引来自全球的42支参赛团队、14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项目实操和讲解等方式展示各自的技术成果与创新方案。排位赛各小组前五名将进入16号的冠军总决赛。
1: 通过咱们国际赛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拔出高技能人才，为咱们当地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储备高技能人才。
2: 日前，海洋清洁能源岛学科与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0: 海洋清洁能源岛是指将海上风光储能设备产生的绿电通过电解海水技术就地转化为液化氢氨等产品，再运回内陆，比现有的海底电缆传输能降低 30% 以上的成本。目前这一技术在全球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中提出要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今天成立的创新发展联盟由天津理工大学牵头，联合了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中国华电集团、天津港集团、中海油、环渤海、新能源等25家龙头企业和设计院。
3: 理工大学呢是牵头编制了中国科协的海上清洁能源岛的这个学科发展研究的专项的一个报告，会围绕联盟企业在生产中的实际的这个技术问题起技术支撑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接下来，联盟各企业还会出资在天津南港工业区附近海域建设海洋清洁能源岛试验基地。驻京央企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基于丰富的海上施工经验，将负责项目的建造和运维。
4: 坐车氢氨从运输加注，从研发生产一直到运输存储使用，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降低我们的碳排放。
2: 由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会、天津国能金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工会、滨海新区图书馆共同主办的书香润滨城墨韵立初心文化赏析活动近日在天津国能金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举行，推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能源企业一线，以管企共建激发全民阅读的新活力。
5: 活动现场，滨海新区图书馆与天津国能金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共同签署管企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后续联合开展读书分享、文化讲座、书画赏析、经典诵读等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进企业的服务链条，共同打造特色阅读空间。活动聚焦产业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把传统文化赏析、书画交流、阅读共建服务送到企业职工身边，特邀书画名家带来沉浸式传统文化授课，深度解读中华文脉中蕴含的修身智慧、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能源行业职工使命担当相结合，让厚重的文化理念通俗可感、入脑入心。
6: 通过企业文化入心入脑，真正形成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合力，切实把这个央企的一个责任担当，电力保供，安全生产，把这个文化的一个力量转化为实效，最终助力滨海新区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7: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8: ，Always by your side,
7: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区政府召开第138次常务会议，单泽峰主持，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书写硬核答卷，建为高铁天津枢纽段跨度最大转体工程完成，滨城科普会百度百科词条获批上线。
1: 稍后您将听到四部门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三大因素令沙特面临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伊朗称美国已经接受一方所提的部分条件。

0: 槟城快报正在直播，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最高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
1: 下一步，人民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将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部署要求，深化府院联动，凝聚共治合力，共同规范金融服务行为，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优化金融法治环境，着力形成机构合规经营、群众理性消费、监管精准施策、司法有力保障的良好格局，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
0: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

0: 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2: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子？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的呢？我们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3: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4: 最后给广大网友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0: 十号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库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库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库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三号船闸，并在原址新建两座长280米、宽40米、高8米的万吨级船闸。未来，万吨级单船可顺畅通过葛洲坝枢纽。
2: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日前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了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2024年8月充电宝纳入到 3C 认证管理之后，监管部门发现市场上仍然存在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情况，成为充电宝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为了进一步消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集中整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

0: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 80%。 还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容易患关节炎。我们来了解一下关节炎。
1: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2: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1: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个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寒露时节，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气象。
4: 已经是寒露时节了，这时候北方往往更容易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体感将会明显变凉。这周开场北方的天气就是如此，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华北的中北部再到东北一带，从周一到周二将会有明显的变凉或变冷的感受。周一变冷最明显的就是在内蒙古这一带，中东部地区多地都会经历10度以上的剧烈降温。而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周一的东北啊还是非常暖，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周二的时候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降到15度左右。从周二到周四，东北的清晨会从有点凉变到比较冷，最低气温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呢也会由此进一步推进东北的入冬进程。寒露时节的节气版图上通常也会呈现冬夏并存的局面。这周前几天副高还是比较强盛，在它掌控之下的江南到华南多地天气炎热，广西等地甚至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南方多地呢最高气温能够在30度或以上。那周三以后，随着南方降雨增多，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25度左右，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啊，像是福州、广州、南宁在内啊，本周大部分时间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炎热持续。降雨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周三到周四这两天，从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再到湖北的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周末陕西、山西、河南到山东等地雨势也会明显增强，有中到大雨。概况而言，本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总体是先暖后凉，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气温预报，及时调整穿衣厚度。

0: 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那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那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不是会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区域的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相关话题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

0: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在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根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了中东原油贸易的格局，叠加船队供给的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到了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3: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4: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3: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4: 100.1。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你，孩子学习困难不是不用心，也不是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学习跟不上，总觉得是孩子不用心、笨，或是故意不听话。其实并非如此，学习困难是由神经发育、认知加工等因素引发的学习能力障碍。孩子的智力往往是正常的，只是在学习上存在先天的能力短板。这类孩子常见的表现很明显，看书阅读特别吃力，写字费劲又潦草，上课注意力没法集中，理解知识点比别的孩子慢，做计算题也总是出错。学习困难大多和大脑发育差异、遗传因素以及成长环境有关。要是长期得不到重视，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慢慢变得厌学、抵触学习。一旦发现孩子学习明显吃力，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家长千万别指责打骂，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做专业评估，尽早干预。通过针对性的能力训练，调整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法，再加上足够的心理支持，就能慢慢改善。家长多一份耐心，用科学的方式引导，而不是一味批评，能帮孩子逐步提高学习效率，重新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4: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6: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8 AM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